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微信当中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来开通了，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您所关心的、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为大家陆续的做以介绍，同样欢迎大家的收听。另外，我们这档节目呢会在晚上的10点钟进行重播。当天呢没赶上直播节目的听友啊，想继续回顾我们这档节目，可以晚上10点钟来收听。不过呢，晚间的重播节目就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了。那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在每天上午的时候呢来说一说啊，8点到9点钟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凉意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早间各地的最低温普遍在10度上下，那对于出门较早的朋友，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就能踏上大步升温的这个环节。周五的时候呢，虽然啊还会有北风控场，但是最高温就在20度以上了。从周六，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级，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啊，现在显示是路况通畅的。那么随时有新的天气情况以及道路出行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及时的进行播发，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关注，随时为您关注的每一条值得您关注的消息。
1: 今天有卖水泄物吗？卖水泄物这边靠北边挺大坑啊，过去的蛮难过。
0: 漫水桥下面已经有这个塌陷了，有大坑了，过不去，是那意思吗？您把身旁收音机，您把身旁收音机。

0: 啊，这妈没人管，那我修点，那没人管。
1: 嗯，没人管。您不是爱心人士吗？咱都从这儿过，您都给垫上了，然后想让村里头给修一修，是那意思吧？
0: 啊，对，垫着这个土垫的白扯不吗？
1: 嗯，您这边信号现在信号又断断续续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稍后时间我们跟村里头，您现在有村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啥的吗？比如村主任呐、村书记啊，或者村文书啥的都行。
0: 啊，有村书记。
1: 有村书记的，稍后9点之后，我们记者给您打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一下村书记的联系方式，好吗？
0: 还有一个，这卖水泉，我到随风这个道，也不少坑。
1: 随风是村吗？
0: 随风是村，新
1: 随
0: 安
1: 风
0: 村。
1: 村，也就是从咱们这个新安村到这个随风村这一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是吧？
0: 对，这条道是吧？咱们全到随风这条道上去，都是坑。
1: 嗯，好，了解到了，我们统一的跟村书记反映一下这件事情吧。嗯，好嘞，哎，就这样，我们再会了啊。嗯，
0: 听电话啊，
1: 好的，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一下，首先呢，参与节目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啊，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不排除有几种情况：一，有更早一点的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呢，我们正在接通上一位朋友电话，您呢略作等待就行，不要想哎没接我的电话挂断吧，那您又得重新去拨打。如果这个时候有别人把电话又打到您的前面了，那您等待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了。这是一种情况没有接通。二呢，节目当中我们正在播发这个，不管是反馈消息啊，还是公共服务消息，咱不能把这话说一半，然后呢就接您电话去了，对吧？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气口，然后停下这个话题，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了，您略作等待就行。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呢，其实您收音机是可以关掉的。对着电话听筒，咱们呢就听得很清楚，就是咱们俩在打电话。如果再有收音机的干扰，这样的话呢，信息听起来就不太完整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003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可以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锦州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继续开通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继续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继续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您所关心、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凯哥啊、唯我独尊、一家之主、庆文燕等等好多好多我们的网友呢，在不断的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分享，一并感谢大家伙。您可以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收看，通过拨打热线电话38003080选择一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将和大家走进今天的记者试点，
17: 关注。

0: 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前段时间啊，家住在太和区南庄里的一位听众李先生，手机138尾号8290，曾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该区域居民面临的供水难题。李先生说啊，自2025年7月份以来，居住在南庄里的50余名平房住户当中呢，部分居民长期面临着无水可用的困境，剩余住户也因供水管网老化、水压过低，日常用水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居民们呢，只能靠着到邻居家、社区或者是附近商户接水来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迫切希望能机械进场施工时呢，却遭到了周边居民阻止。原因是此位置私搭乱建现象较为突出，四间房屋多数为无地基危房，部分管线呢被违建房屋覆盖，供水施工改造有房屋倒塌的风险，客观上不去缓解居民用水难的困境。近日啊，南郡社区的李书记向阳光热线反馈，经过多方沟通，南庄里部分居民的用水难问题已经得到妥善处理。
3: 是我们这边那个自来水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个咱们也是正常那个水流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他们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了啊。然后他当天完事了以后，然后测验了一下有水，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连续到那个居民家里边看，那个水都是正常的了。
2: 李书记介绍呢，在街道社区的全程监督协调下，太和区供水府协调找准问题突破口，以小范围更精细化的局部改造优先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用水需求，用灵活务实的举措化解民生难题，更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部门为民办事的决心与担当。三号 B1 到 B7 号、 A01 号、E1 号到 E16 号、 C1 号到 C23 号，还有就是阳光海岸1-3、 5-13、 15-26 以及物业会所，这是在5月7号的晚上9点到5月8号17点停水的地方。取得联系的就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选择一号键。
4: 他的样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样子。1923年出生的龚全真，是西北大学教育系才女。她的样子，是幸福家庭、贤淑妻子的样子。她在开国将军甘祖昌背后默默付出。她的样子，是慈祥老教师的样子。她多年从事基层教育工作，当老师、做校长而做。畅谈教育事业，他的样子是一个老党员的样子。他的党
5: 专于战场、田野、课堂，跨越万水千山，脚步总是坚定，而爱越
6: 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2: 记者试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对于北方广大农户而言，
7: 十多台井，灌进面积灌溉面积达到300吨，就一台电器管十多眼井，不知道是啥。而且他这样300吨用户就诉求您阳光热线帮我们解决一下。300吨亩地，涉及20多户老百姓村民，他只给安装一台电器就。
2: 春耕在即，农田灌溉迫在眉睫。姚先生代表涉及到的20多户村民，急切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维修更换变压器，让水井恢复正常运转，保障新一年粮食能够高产稳产，彻底解决百姓的心头之忧。排查变压器故障原因，后续呢会第一时间针对问题给出明确答复，全力推动问题解决，绝不耽误农户春耕备耕的农时。春耕关乎粮食安全，更关乎农户切身利益。 灌溉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生命。镇政府积极响应群众。

0: 种诉求快速介入处理，彰显了基层政府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也让农户们吃下了定心丸。时隔不久，张镇长在核实清楚具体情况后，向阳光热线记者和姚先生等村民做出了正式。大榆树堡镇负责农业工作的这位张镇长表示，经过实地核查，此处变压器并不是简单的设备损毁，而是出现了丢失的情况，并且第一时间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尚处于党委政府始终把百姓的种地需求放在首位，深知春耕时节耽误一天就可能影响一年的收成，绝不会因为案件未办结就让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针对当前的紧急情况，镇里会抓紧商议，却表示但凡有新的进展情况会第一时间向阳光热线记者反馈，也会及时告知村里的农户，让村民安心放心。针对镇政府和张镇长的快速响应与务实处置，我们也想为这样的基层担当点赞。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民生诉求事事关己，变压器丢失看似是一件突发小事，却直接牵动着几十户农户的生计，影响着数百亩农田的耕种，更关系到粮食生产的大局。大榆树堡镇政府没有因案件未结而推诿拖延，没有让百姓为客观原因买单，而是始终站在群众的角度，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第一时间拿出解决方案，第一时间做出明确承诺，用实打实的行动回应群众诉求，用快节奏的处置护航春耕生产，这充分彰显了基层政府为民服务、民生优先的责任与担当，更是把粮食安全、农户利益放在心上的生动体现。4月22号的时候，小榆树堡村变压器换新一事传来好消息，大榆树堡镇政府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与记者取得联系。
1: 周六、周天这两天就是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周六周天准备安装，材料已经都准备好了。
0: 张镇长告诉记者，目前相关材料已备齐，马上即可开展施工，5.1前将全面投用。当记者把镇的好消息转述给反映问题人姚先生时，他连声感谢，并表示非常期待周末的到来，届时会拍照留念，并和记者分享喜悦心情。4月28号，反映问题人姚先生满怀欣喜地致电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向栏目组主持人及所有关注此事的各方传递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困扰村民许久的用电用水难题已彻底得到妥善解决。
2: 我是一线大土镇小土村的姚红松，我反映的电压器在4月25号终于给安上了，感谢江南跟志成跟你阳光热线全体工作人员沟通了，大埔镇党委政府张副镇长是筹资资金给买了一台新电压器80瓦的，完了村干部与村长文树跟妇联都到场了，特别是水电一把手大埔水电亲自到亩产能提高了300-400斤，要换不交也就300-400斤，这能整7-800斤，价值3块到3块2，谢了。
0: 据悉啊，据姚先生的介绍，在阳光热线记者持续跟进、多方沟通协调之下，大榆树堡镇政府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现场村民一同见证新变压器投入使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了村民心坎上。此次变压器顺利更换，不仅回馈乡邻，各自拿出1000元资金，以点滴爱心助力民生问题解决，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乡邻互助、共建家园的暖心情怀，为保障村里300亩土地正常生产生活、用电用水贡献了暖心力量。从变压

0: 器故障影响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到问题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全程离不开大榆树堡镇政府主动作为、尽职尽责，离不开水电部门的专业保障，也离不开爱心村民的倾力支持。初心，大榆树堡镇政府以民为本，快速处置，爱心村民守望相助，无私奉献，各方携手发力，切实解决了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用电用水难题，不仅保障了小榆树堡村300亩土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温暖了全体村民的心。用实干与担当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用暖心善举凝聚起乡村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接下
1: 来银行、工商银行，他们现在就是不上门服务，就工资开不了。我去找他了，他说没时间来。我说你给我日期，他说没有日期。怎么办？因为我婆婆她就靠这点生活费维持就是生活，连吃药。
0: 一般来不行，因为她现在需要生存认证还是怎么的？
1: 对，她必须得上家来录像。
0: 以往的话，每次也都这样吗？还是说正好赶到这个时候了，需要认证一下了？
1: 对呀，就这个时候了，每次都能开，就这个月开不了。
0: 就是因为距离上次这个认证可能过这个有效期了，是俩月啊。他上次的时候不是管一年吗？刚才说，
1: 是都是一年。这回的我验证了一月份我验证的，2月、3月这都开了，就4月份就开不了了。
0: 一月份怎么验证的？是到他银行去了，还是银行到家里来的？
1: 家孩子整的，我儿子在家自己给他操作的。
0: 自己是通过手机小程序社保的那一项操作的吗？还是通过什么操作的？知道吗？
1: 是通过手机小程序操作的。
0: 是社保的小程序。
1: 对。
0: 现在在。
1: 拿我的手续都拿全了，我到银行，我拿我的本人身份证、我婆婆身份证，他说手续都全，就是开不了，卡里有钱。
0: 是。因为这认证没通过。
1: 工作人员上家来。对，不是，他是完工作人员上家来，他就说，我说你给我时间，一年或者一个月，他说的没时间。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银行它是代发机构，现在到底是社保这块认证没过去，还是银行这块现在通过您的描述不确定。比如说如果只是社保，因为我们这有一个生存认证证明这人还健在，那通过社保部门认证的话，它是社保的小程序，你找银行也没办法。如果社保没过去，银行它只是代发，也不是银行给咱拿这个从他的账户当中去取钱嘛，对吧？但如果说是银行卡出现了这种认证不说的话，它就存在这个情况，它就认证的时候通过小程序，它就社保认证，然后不影响下步的操作。所以刚才说嘛，是不是社保这块认证不过去，还是说社保通过了，银行卡不行？它现在是有卡，不是存折卡了，对吧？
1: 对呀，
0: 银行
1: 卡。
0: 好，了解到了。因为两个认证到底卡在哪儿了，具体问题出在哪儿，得需要了解了解才行。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吧，好吗？
1: 好，谢谢。
0: 好了，没有其他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康道线上还有朋友在和我们取得联系，看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可以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发
4: 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给力。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还有电话和大伙共同来接通，请进的是手机用户151，尾号为5397。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7: 我反映点情况啊。
0: 您说。
7: 我发现呢，儿童公园吧，它个成立破烂市场了。

0: 那个外头吧，有人管，完他都跑里头卖下来了，卖啥都有。我天天上公园，
1: 嗯，
0: 那个公园吧，他也不管，公园主任。
1: 在公园的哪个方位呀？
0: 部门吧，管一管。
1: 啊，对着电话听筒跟我们说，能更清楚一点好吗？
0: 好，关了。好了
1: 啊，关了。在公园的哪个方位比较明显呢？
0: 公园南门，南门。因为外头吧，那个城管管完，他跑里头卖了。
1: 公园南门现在就是已经不在那个上海路上了，不在那个门口了。这一大溜，
0: 哎、
1: 我的理解应该有个三五十米的。
0: 啊，这反正挺大的，挺长，
1: 挺长，有多久了？
0: 公园还不管呢，成了那破烂市场了。
1: 这段咱说过了，这段咱
0: 城管完他跑里头卖了，
1: 老先生
0: 公园他也不管。
1: 老先生，这段咱最少说过三遍了，大伙儿听清楚了。但是我们更想关心有一些更核心、更具体的内容。其实大家每在讲一遍的时候呢，我都在做着记录。这事儿有多久了呀？
0: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咋理解呢？是一个月叫挺长，还是半年咱叫挺长啊？我不能
0: 早就有，
1: 有个三年两年的了吗？
0: 那也有了，那这三年两年都多呀。那这公园干脆他不管，人家白天人那什么外头管，完他跑里头卖了。
1: 咱又重复了，咱又重复回来了啊！这段咱都描述过了，行。
0: 对吧？就这问题我反映。
1: 好，
0: 别忘了有关部门管一管，那儿童公园他也不管呢。
1: 嗯，
0: 就是
1: 啊，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嗯，
0: 没有了，我希望话有关部门管，
1: 那就好了，但不那回事儿啊，对吧？
0: 我希望话那啥给我个回复。
1: 嗯，我希望公园管理方先给我回馈，然后我回馈给您。如果他还不给我回馈，我没办法给您回馈，对吧？
0: 啊，这个影响太影响了，成立破烂市场了。那、
1: 光靠重复是没用的。
0: 我就反映这、
1: 好嘞，
0: 反映
1: 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0: 好，
1: 感谢参与节目，我们再会了。心情是能够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迫切的希望咱把问题的核心、问题的症结描述出来。嗯，单纯的这东西让问题得不到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每每大家在跟我们做介绍的时候呢，我是全程做记录的。一，通过我的笔记本做记录；二呢，通过节目的录音啊，我们要完整的记录每一件事情。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集中的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还能再接通一两位朋友热线电话。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夜，感受少年锋芒，共赴一场与热爱同行的乒乓之约。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今天下午16点到17点，您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以及呢分享。这是记者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一条消息。五一假期过后，咱们锦州市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联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进一步激活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东北超级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正式拉开帷幕，我市选拔优秀球员入选大连队参赛，并积极参与赛事的配套文旅活动。同时呢，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宣传，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推出赛事文旅联票政策，在赛场周边还将布局打造特色文旅休闲市集。我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锦超将于5月13号在渤海大学启幕，27支代表队将在两

0: 个月时间里完成50场精彩赛事对决，从而实现与东北超、辽超的完美联动，在开闭幕式环节融入特色团体操等本土文化元素，推出赛事加校园周边文旅、文体互娱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哎呀，这些三大足球赛事啊，这是咱们锦州推动文体旅商融和培育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看看时间，以上也是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休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涌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神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对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于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Hey!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幺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
2: 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咱们要在电波当中去探寻一座陪伴了锦州人数十载的老工厂——锦州油纸厂。那如果呢上点年纪的听众朋友啊，应该说都吃过啊锦州油纸厂制造的豆油或者是花生油。这座老厂80年代的啊辉煌鼎盛，它见证了锦州油纸工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也串联起一代代锦州人吃油的民生记忆。那我们就感受一下啊，咱们锦州是如何承载辽西粮油产业的时代荣光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很好参与啊，想问问大家，您家里头比较偏爱用什么样的食用油？啊，曾几何时呢，可能大家都是用这个动物油的。那后来呢，植物油，哎，上市之后就开始。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油都差不多啊，哎，但是呢，可能讲究烹饪啊，或者是舌头特别敏锐的人，一旦发现家里的这个油换了，嗯，他是能吃出来的。好了，这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的评论区或者是咱们公众号的留言区啊来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也叫锦州新闻广播啊，都是同名的。那咱们公众号上每天还会给大家推送呢咱们锦州的一些时事新闻啊，大事小情，也欢迎大家呢动动手指点一个关注。来吧，我们接下来就走进啊锦州的油纸厂了。那咱们得先说说呢吃油这件事情。可以说呢，对于咱古代啊，有多古呢，就有人的时候就算古代了。那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清末。那么这一个时期锦州人的吃油历史，其实基本上就是渔猎之油和农耕之油。先秦高啊，民脂民膏，就这俩字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主要就是动物油嘛，猪牛羊啊，鸡鸭鹅啊，一切的动物油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很容易凝固啊，它不是液体状的，它确实是膏状的啊，所以呢称作在古代是很罕见的啊，至少说不能用在平民百姓家，零星出现的那个芝麻油啊、胡麻油啊这。

饭菜，那这个风味是相当美味的。那么康熙年间呢，就开始制作这个虾油小菜，到目前为止呢，也是咱们锦州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特产。像乾隆东巡到锦州的时候，他品尝到用虾油制作的小菜之后，龙颜大悦，啊，钦定为贡品。啊，当时咱们看到这段是觉得挺有意思啊，觉得这个乾隆口味倒不是很刁嘛，很能欣赏的这种质朴的风味儿。那么他还留下了一个叫“味压江南十三楼”的一个赞誉，啊，从此之后呢，虾油就成为锦州人餐桌的核心调味油之一。这一吃呢，也是吃了300多年，到现在为止。锦州的虾油小菜也是很多家庭佐餐的一个好东西啊，独特的鲜香。当然也有人不爱吃啊，这不爱吃也是正常的。

好，我们视频号呢进行了一下调整，哎，这回好多了哈，已经清晰了。好，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提醒啊。我发现它一个特点是我必须要看着这个镜头啊，让它识别我的脸。那么当时呢，乾隆啊还给这个锦州小菜留下了一个赞誉，叫什么呢？叫味压江南十三楼，啊，这个也是，很多年当中都被印在了锦州小菜的那个包装盒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味压江南十三楼，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十三楼是哪十三楼呢？特意帮大家考证了一下啊，这个历史上的十三楼呢有两个，一个是西湖的十三楼，这是始建于北宋年间西湖宝石山，苏轼啊作为杭州的这个官员的时候，他在这里呢曾经。办理过，宴会啊，宴请。那么当时写下了一个词，叫"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溪歌吹古扬州"。啊，那后来呢？南宋之后，这个十三楼改名叫向延院，啊，现在呢还保有遗址。另外的一个十三楼啊，是胡雪岩的故居。清代同治年间呢，建于杭州的元宝街，豪宅内的十三座楼阁是错落排布，是江南顶级的啊宅邸的代表。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十三楼它是一个文学的意象了，啊，不一定它一定是说，哎呀，必须是西湖那个，或者说一定是胡雪岩故居那个，啊，就它象征着江南地区的那种繁华雅集的一个景象。后来呢，文学作品当中还出现过这十三楼是一个江湖据点儿，但这个呢就属于杜撰了。与此同时呢，农耕文明也让植物油在锦州是慢慢的萌芽了。清末闯关东的移民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大豆的种植技术。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满山遍野都是大豆高粱，但是，啊，这个大豆呢，就成面积的去种植，那是清末啊闯关东的移民，把这个技术给推广开来的。那这个时期呢，咱锦州的土地上也开始种大豆了。这大豆一多了，哎，那就开始可以除了做酱之外，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榨油了。当时呢，北镇一带有魁生蛹、苯基栈啊这样的致命油方，用传统的木榨和石榨的工艺呢去榨豆油。这种土法榨油呢，工序是很繁琐的啊，全靠人力，出油率也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特意查了一下，土法榨油的出油率大概只有10%啊。所以想一想，土法榨油后剩下那个豆粕，哎，里面的含油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喂给家畜，甚至人食用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生勇，汇源勇，本溪站，德兴盛，万隆德，行游坊，三和兴，玉立兴，福源增等等。不知道有没有老北镇的听众朋友对这些名字依稀还有点印象？里面最值得说的，你得多大哈？就在那个传统的榨油的那个石槽里，或者是木槽里，把这个豆饼啊取出来的时候啊，再压一压，50斤一块儿。但是本溪站的豆饼给到52斤，啊，我每一块都比别人大多少斤，但是价格是一样的，这个叫溢量啊，就给的足。天秤呢，就是豆油在卖的时候按实际重量额外再给多加2两，这就很了不起了，口碑非常好的。我在牲口，秋季主打豆油，这是普惠民生，大家都需要的。那成果呢，就是这个赵本富短短数年，就是基本上可以称作北镇首富了。他的豆饼本地供不应求，不需要外销。油坊，但是油坊呢是他们家的业务之一，还有这个酒厂啊、粮站呐、兼营土地。918事变之后呢，宋九龄三次到北平去拜见张学良，然后参与抗日。那么他是在1932年率领了28，组建了辽西民众抗日救国军。那么这支部队后来称为抗日救国第四军。从最初的28个人，后来发展总兵力6000人，这支抗日队伍主要活跃在锦州、义县、朝阳、绥中一带。那么，为了支持抗日，人扩充了，人吃马嚼，他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那么，1933年呢，宋九龄是在对日的一次作战当中牺牲了。享年呢是59岁，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被日伪暗杀了，所以这个部分呢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誓言。好了，说到这之后，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天天快乐说啊，沈晴好啊，我家用大豆油比较多，这是传统东北人的一个习惯哈。泡泡说呢，虾油有臭，这个标准呢还没有哈，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海阔天空说呢，我们家多年的老习惯，一直吃大豆油，家常炒菜、炖菜都很百搭啊，主要是大豆油还便宜。对，相比起后来的一些油中新贵啊，像什么葡萄籽油啊、胡麻籽油啊、米糠油啊，好像大豆油一直是这个很坚挺啊，就是价格一直很稳定。90后宝妈说呢，哎，你这个烟点高，就说明你确实是经常炸东西啊，说得非常懂行。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呢，地道东北家庭只认本地压榨大豆油，从小吃到大，口味改不了了。你这个本地是，东三省出锅的时候淋一个锅边儿，这样都可以，但确实它不适合高温，一旦高温它就冒烟，而且它还有点苦，更重要的是，这么用橄榄油的话，就有点那个糟蹋东西了。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精炼橄榄油，也叫出大苦的问题。但是好多人哈，也都是感觉橄榄油炒菜好像多少有点怪怪的味道，有点像肥皂那个味道。所以总感叹啊，这个健康和美味好像总是因为借油方便啊，老妈就用上大豆油，后来用上色拉油、调和油、橄榄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胚芽油啊。但是我在做油炸、爆炒、炸锅食品的时候，都用3份豆油和1份荤油，好讲究啊！吃那个植物油，但实际上呢，真的不是这样的啊，更。具体的这个不解释，但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油要多样化的去搭配，还有就是适量。好，再来看大家的留言，今天留言。

顿都能用，不用分油了。还有这个，我本善良说，精打细算过日子，首选大豆油，性价比高，全家日常吃完全够用。长乐说呢，图方便省事儿啊，我常年买调配的啊，中和两种油的这个优点啊，但是它并没有说是比其他油健康很多啊，这点倒是没有。但常换是挺好的，还有呢，这个可乐不可乐说大规模的炒菜呀，啊，就总说呢，就穿越回什么什么时候啊，当娘娘，重生在某某朝代当皇上。其实你要穿越的不是时候的话，当了皇上和娘娘吃的也不咋好啊，因为咱们炒菜大规模炒菜的时间，并宋朝。想一想啊，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的炒菜了？一或者是二，一是唐朝，二是宋朝，请把您的答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当中。

磊已经替我回答了，他说这首歌是徐小凤《风的季节》，发行于1981年，非常好啊！这个回复比我想回复的还要完美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歌是1981年。风的季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正适合咱们锦州这个时期。雨欣，提前退休石大爷，熊二，闹闹，娜娜子，悄悄老师，好，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咱们宋朝开始才能大规模的炒菜，什么叫大规模的炒菜？就是普通老百姓能吃炒菜了，才能叫大规模的。展的一本书，里面它就已经记载了怎么炒鸡蛋。啊，写的可详细了，啊，这个怎么打破，啊，用什么样的锅，啊，还要切一些葱白，啊，要放一些盐，啊，还要放点麻油，啊，说甚美。这个葱花炒鸡蛋跟现在相比，制品廉价了，啊，就冶铁技术逐渐成熟，薄铁锅普及了，同时呢，这个菜籽油和芝麻油大量的生产，它的价格在宋朝的时候，终于低于什么了？低于动物油了，于是就可以炒菜了。哎呀，后续就不得了了，后续又分出了生炒、熟炒、爆炒、煸炒啊，等等等等，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到了宋朝之后，啊。这个炒菜被普及了。那么之前大家问了，频发，锦州的油脂产业呢也是陷入到了困境。虽然大豆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私人油坊也增加到了十余家，啊，北镇这个城内就有10多家油坊，但是战乱导致运输受阻，油料的供应是锦州油脂厂的前身。我今天这个手机啊出了一点点问题啊，咱们这个我为了看大家的留言啊，所以呢我这边是一直把这个手机是放着的，它两次啊，两次自己出声了，啊，完成了2栋简易车间的建造，啊，然后那种200斤重的油桶，啊，就是2个工人啊，一儿一啊去建这个制油厂，52年底，锦州制油厂的第一桶豆油。就已经出来了。虽然说啊，这个第一桶豆油，啊，不像想象中，哎呀那么完美，但是这就已经可以结束咱们就油再返还给农民，收取少量的加工费。那这个模式是为了什么呢？它是解决农。

民榨油的问题，然后同意把一些私人的油坊并入到工厂当中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具体并入了多少小油坊，我没有去统计过啊，因为有设备啊，日处理大豆的能力从原来的10吨左右吧，这是当时最大生产力了，马上就提高到了日处理量能达到50吨啊，50吨豆子都能榨油。那这一时期呢，其实咱们全国的油脂工业也在迅速发展。锦州制油厂呢，和上海、大连、青岛这三家相比，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初心是一样的啊，初心就是什么呢？保障民生。但后来呢，这段日子还是挺艰苦的。1956年到1978年是很大的，所以呢，1956年到1978年。过过这段时间日子的锦州人应该都留下了一个怎么说呢，挥之不去的一个感受，就是油是一个有点奢侈的东西。半斤肉啊，不知道这个波动有多大，但是这个是实际出现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光整大豆还不行，开始动员辽西和辽北多种向日葵。啊，每天呢到工厂检查锅炉设备，保证生产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当时呢，全厂职工都尊称一句叫周老鬼，就说他像轨道一样啊，精准，跟火车一样啊，不晚点。嗯，你就生产之前人家肯定把活干完了。那会儿呢，我觉得凭票供应啊，要平衡这一个月的用油，还要为一些特定的节假日啊，就尤其是春节什么的，预留出一些油，非常考验这个家里的这个持家的水平啊。你但是这油忘了呢，他说我就不喜欢那个生豆油那股味儿啊，你炸开了它就没有了。你说的生豆油味儿是不是在你们学校食堂吃着的？还有海哥说呀，他说啥油我都喜欢，这两年觉得玉米油不错。对玉米油的特殊，那个厂长叫做张宝印。张宝印呢，是一位非常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啊，他敏锐地发觉到这个要想壮大就得引进先进的设备啊，你光靠工人能吃苦，你这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大的发展和工艺了啊，对油料进行喷淋和浸泡啊，然后将油脂萃取出来。这个什么特点呢？出油率高啊，能够降低成本。据记载呢，1919年德国就已经有了这个浸出器，那么咱们中国的浸出油脂工业起步比较晚，1955年在吉林的蛟河，也挺难的啊，也是日夜钻研。到了1982年的时候，就79年有了油脂厂，那么82年这个成功攻关了啊，这项技术终于可以了，把这个大豆的出油率提高到了16%，这已经是很重大的进步了。那时候的明星产品，一个是一级花生油和一级大豆油，我还找到了当时那个油瓶那个照片初代油瓶还是玻璃的啊，就看起来呢不像是这个食用油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包装啊，没有什么广告，看着有点像过了筛选、清洗、压榨、萃取和精炼啊这五个过程。所以呢，当时锦州做的这个花生油是很清澈的啊，炒菜啊，年的时候南方市场啊，这个花生油一直是被本地的油厂呢垄断。所以当时张宝印就想啊，咱锦州地球，那年呢，1984年，广州有一个粮油交易会，但是一下呢，在当年啊，1984年当年就签订了500吨的一个合同，啊，这次广州之行那真的是打开了，一级花生油就是辽宁食品协会的优质产品了，这个叫什么叫省优。88年又一次获得了辽油在1986年，中国商业部，优质产品评选当中，他获奖了。
但这个获奖呢也挺不容易，因为一开始是不行的，烟点指标是不达标的。那为了朋友们啊，他们还能不能听到这段节目？是连续38天啊，吃住在车间就攻克这个油大豆油的烟点，从210度提高到了235度，啊，还超过了这个国标一点商业部的优质产品奖，这个什么概念？轰动了整个辽西的粮油界。3万吨，到了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2954万吨了。啊，像油菜呀、花生啊、芝麻，哎，这样的作物，总是在整个啊中国自己做油的这个历史上，锦州油脂。

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锦州油纸厂的发展历程啊，也是中国地方油脂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您有给大家读呢啊，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金尊优院说啊，现在各种食用油应有尽有了。我小的时候，粮站供应的油都限量啊。他说我小时候喜欢吃荤油拌饭啊，不但小时候这个东西，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挺好。色拉油呢，它是一个等级。啊，等级标准就是大豆、玉米、葵花油精炼到一级，能够生吃啊，就叫色拉油了。班长说呀，这个辽宁地区那个陈三两啊，在70年代出名，咱们使用了啊。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色拉油是大豆油等等精炼到一级都可以叫色拉油。然后再看。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了，他说今天这个蚩尤的历史真的是很长见识，见识谈不上，但回忆的感。关注神经访谈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撒鸡，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休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涌水岸便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
1: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
2: 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思想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封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萌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0: 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
1: 去过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把特殊的藤椅，我们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把藤椅的主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年的兰考县是这样一副苦难的三害，让当地老百姓走出生活困境。焦裕禄同志夙夜在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到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的斗争当中。1964年的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他经常蜷起自己的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经常是不系的，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才发现，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右侧。于是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就被顶出了这样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去治疗，他说自己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的来源。这幅场景就是焦裕禄同志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为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出了焦裕禄一片赤诚干部形象。从1962年底调至兰考县工作，到1964年初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0多天，但是他的事迹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影响深远。遗憾，第一，亲民爱民。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不忘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比周边的地区差得很远，焦裕禄到达兰考后见到的第一批父老乡亲就是途中遇到的去集体逃荒和外出要饭的队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他立即向组织表态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焦裕禄一生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动员他去助于登门去向群众赠送救济粮款。在兰考县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9个大挂在心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1964年5月初，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向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我死了不要多。”

0: 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在这种艰苦朴素的环境下，焦裕禄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当中提到了精神原子弹，也就是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正是要让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去激励兰考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
1: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漫天风沙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身影，他在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时的笑容，他身上穿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鞋袜，他坐的那把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总是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么面对受灾严重的兰考县，焦裕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0: 面对困难挑战，焦裕禄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考的风沙严重，人们常说这里的风啊，一年只刮两次，一场刮半年。面对严重的风沙，焦裕禄却在谋划着未来。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就说这里可以栽为种圃养鱼。见到碱地，他会说制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他在做县委干部的思想工作的时候会这样讲，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第三，科学求实。焦裕禄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谋发展。焦裕禄有句名言，说一尺不如干一寸。对于治沙、治涝、治碱等关心民生的重大事项，焦裕禄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在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开展工作。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的场景。刚到兰考县工作的第二天，焦裕禄没顾得上到办公室，就直接到乡下进行实地考察。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儿也不乱，这可能有它的规律，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根据治理三害的实际需要，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焦裕禄组织的调查队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终于拿到了土。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堵水的路基、涵洞和水闸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焦裕禄就总是往屋外头跑，一路去跟着水流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去找水的老家在哪里，并找到规律和办法去解决它。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遇到大雨，整个兰考县城都被大水淹没了，而焦裕禄的肝病又恰恰赶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站在洪水激流之中去感受水流的走势和强度，冒着大雨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水流灾。为了掌握盐碱的灾情，他就到灾难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舌头亲自尝碱， 并且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向残。

0: 吃桑叶一样，把兰考的土地翻上一个遍。风沙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总是战斗，进行了细致的蹲点调研，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经常走访群众，请教除三害的经验。夜以继日的观察灾情，找到办法，制定规划。最终，焦裕禄创造性的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实用而又符合科学规律的治理三害的方法。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决策，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兰考三害不在，早已难寻找到当年灾害肆虐的踪迹。焦裕禄生前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他带领干部群众亲手栽下的抛桐树，焦裕禄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敢于在老问题面前做到为天下先，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焦裕禄从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战线转移到工业战线，到承担有国家15计划重点任务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从被人称为拉牛尾巴的人，到承担国字号的高技术含量任务的生产总指挥。焦裕禄的华丽转身，整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强度的紧张学习当中去。由于虚心学习、刻苦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2年时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多年才，很快地被任命为第一精工车间主任。在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到位的情况下，便接受了制造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任务。这种大型卷扬机属国内首次试制，第一台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是蹲在机器旁边，甚至累了困了就用工业酒精去漱口提神。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任务，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当中的许多问题。经过合力奋战，大型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这次研制的成功成为新中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第五，是无私奉献。焦裕禄一生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只好买来药让他吃，但他却因为药太贵而拒绝服用。说实话，当我还原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被焦裕禄的举动所深深感染。当时焦裕禄面对的老百姓还生活在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他周围的党员干部甚至为了解决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一种叫做甜精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馍馍试吃。焦裕禄说，老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我们当干部的绝不能多沾一点光。
1: 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被铭记在人民心中，是因为他视人民为衣食父母，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群众。他在兰考工作的几百个日日夜夜，想的最多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的最多的是与群众一起战风沙、斗洪涝、治穷根。冬天夜里听见风雪声，他就牵挂群众会不会受冻，连夜安排工作。去粮管所买面，看到群众在外面排队，他就想起应该搭个棚子，让群众下雨淋不着，天热晒不着。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形象历历在目，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感动。那么严于律己的焦裕禄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

0: 子女又会怎样严格要求呢？
1: 焦裕禄一生为官清廉，家风严正，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对子女同样家教严格。根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父亲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喧天，便好奇地赶了过去，去白看了一场戏，便生气地责骂儿子的行为是剥削。第二天，他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为此，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批评了当时干部看戏不买票、座位预留前三排的特权行为。后来也据此颁布了著名的干部十不准条例。焦裕禄经常对家人讲，人不会被山绊倒，会被土克拉绊倒。人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仔仔细细地去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带头坏了规矩，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说到小气地过日子，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的兰考县并不产大米，粮食供应当中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焦裕禄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抛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焦裕禄坚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从不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也不接受他人的送礼。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县委机关北边有一个大池塘可以养鱼，还经常参加渔场的劳动。为了感谢焦裕禄，渔场的负责同志专门派职工用水桶装了十几条活鱼送到焦裕禄的家里。焦裕禄的孩子看到这些鱼，别提有多高兴了。但焦裕禄回家以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的便宜，那集体的事情还能办好吗？于是他叫大儿子把鱼送回了养鱼场。焦裕禄就是这样，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说到不搞特殊，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故事。焦守凤初中毕业以后面临就业，在当地本来有机会去干打字员或者是话务员这种很体面的工作，但是焦裕禄却说，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去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于是给女儿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份工作特别苦，也特别累。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去做了腌咸菜的临时工。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去报道，并且耐心。焦裕禄病重住院以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旧手表交给他，说道，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按时上班，认真工作。焦裕禄去世50多年来，焦家的后代没有用焦裕禄的影响搞过特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也是焦裕禄深受群众爱戴的一大原因。
0: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良好的家风。在兰考人的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街头巷尾，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 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那么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时代内涵呢？
1: 焦裕禄去世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焦裕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焦裕禄精神是屈指可数的以人物去命名的中国精神。那么为何焦裕禄能够担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中国精神呢？我想，中国精神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精神符码和优良传统。中国精神又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它是由亿万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汇聚而成的中国力量。焦裕禄的人生轨迹是在时代的大浪当中展开，这位铮铮铁汉代表了千千万万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中国人的形象。他的事迹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伟大中国人民奋斗的缩影，所以于民众他担得起榜样的千钧重担，于国家他绘就了一副大写的中国精神。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生活在特殊的年代，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而如今时代在变化，焦裕禄精神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是否已经传承接续奋斗？中国青年作为标志时代的晴雨表，也需要在焦裕禄精神的感染下，在时代的大浪当中逐浪前行，将青春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服务群众没有过去时阐明党的初心和党的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份初心和使命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人民公仆的本质没有改变。焦裕禄的一生都在为了当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办实事，办好事。焦裕禄说，我们要做人民的牛，革命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艰苦奋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催生奋进者，奋发有为还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它绝不意味着是过去时或是老一套。因为艰苦不是狭义上的物质匮乏与环境艰难，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姿态。如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焦裕禄精神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中国人挺直脊梁而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激励意义。求真务实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回顾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去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去效仿复制，更没有对他国的道路和理论去照猫画虎、削足适履。总书记对此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露，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打造出来的发展教科书。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于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收获新经验是不可或缺的。知难而进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当前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励，我们仍然面临攻坚克难、谋发展的重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破解。焦裕禄已经解决了他所处时代所需要面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既要勇于绘制蓝图，更要落脚于敢做善成。敬业奉献和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楷模形象，激励着无数的后人不断去奋进。图中显示的是一张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
上面刊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作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陷入了情感的深水区，他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更无法把握好情感流露的分寸。时任社长刊发这篇文章前，作者穆青在新华社的内部做了一场报告，台上的他流着眼泪讲完了焦裕禄的事迹，台下的人流着眼泪听完了焦裕禄的事迹。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所要表达的正是焦裕禄精神还要继续的讲下去，中国精神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写下去。50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世事

沧桑。焦裕禄精神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党员，就要提醒着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广泛调查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焦裕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指日可待。在这个意义上，焦裕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之检视自我，叩问内心，我们是否仍然记得来时的路。焦裕禄精神是一座灯塔，我们以之照亮前程，接续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谢大家。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7号的12点到8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8号的8点到9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这个风还是不小啊。
1: 对。
0: 昨天的好在昨天的雨，一直预告说这个阵雨，果然如期到来，但是这一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昨天下午呢，那么相对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下，
1: 嗯，
0: 这样好，接近于透雨了哈。
1: 嗯，
0: 至少呢，我们昨天中午红雨我们两个还担心说这个短暂的一场雨怕是变成这个车上都是泥点儿了哈。
1: 嗯，
0: 但由于时间长，哎，还好，总体上不错。
1: 好，
0: 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这场雨来得好，增加了土壤的伤情，对于农村农民，对于我们三农生产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情。锦州地区啊，这个大田，春播现在已经开始了，利用好这个眼下这么好的土壤伤情，赶快去播种吧。
1: 对，风沙也压了一压，空气环境也会很好。
0: 对的。
1: 好，来接听电话。
0: 吴女士。
2: 哎，喂，你
0: 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啊，我今天主要是想替那个我爷爷奶奶，然后向你们就是寻求一下帮助。他们是在那个临河区的国和里12号楼住，然后就是那个老校区嘛，没，然后在那个3月12号的时候，然后锦州那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然后就在他那单元门贴了一个，就是要给对那个老旧小区公共电路的维修这样一个通知。然后当天呢，就由于他们的这个操作，导致我奶家的就是空调还有热水器还有电视的路由器全被烧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的是楼上应该也有几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都一起去楼下就找那个维修的那个工作人员，完工作人员也是挨家都查看了一下，然后也给登记了，然后就说等着下一步有解决方案。完等了20来天之后，然后也没有消息，我奶就是又上物业去问，然后他们的说辞就变了，就说这个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然后就从那个就是国和里那个小物业那儿就把这个事儿就推诿到大物业，就说他们管不了，你们得去临河区物业找什么的。然后大物业也是不承认，然后之后我就打那个投诉那个电话，就是12345的投诉电话了，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临河区物业工程部的一个人给我就是打电话反馈，就是跟我说的问题，就是说一是我家没有交物业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主要是这个事儿跟物业费是两码事儿，我说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东西维修好了，我说我们补交物业费也可以，然后他也不说就是我们交完物业费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给解决，被我给堵死了。然后他就说没有物业，我说那如果要是没有物业，为什么12345就是让你这个部门来给我反馈问题呢？然后就是到最后他也是没有说出就是说这个责任他们不负，他们不管，跟他们没有关系。然后我就想通过咱们那个12345就是直播平台，看看能不能帮我找到一个就解决方案。
0: 直播12345受理您这个电话呀诉求，我们把这个事情觉着挺重视，

0: 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呀，这个自己这个所处的，无论你是新的小区还是老旧小区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居嘛，对吧？安全、安心，那在那儿居住生活，才有一切其他的可以谈的，才能这个乐业，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如果这个居室环境都做不到安全，他何谈安心呢？大家这个上班的上班，居家赋闲的，或者从事家务的，好，各干各的事情。突然间，你说线路出现是局部的，也许是彻底就击穿了、击毁了。你从刚才说到的那个电视机不是路由器，我估计您说的可能是那电视机的机顶盒啊，包括这个，
1: 对。
0: 包括电冰箱啊、这空调啊等等的。人员没有问题是吧？家庭成员没受影响
1: 对，
0: 对吧？
1: 没有，那
0: 好，
1: 没有问题。
0: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没有发
1: 对
0: 生这
1: 对。
0: 个，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大的高电压或者强电流，除了对连着线路的这个电器啊产生冲击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火情、起火。好在这些这个次生灾害没有发生。那么接下来就需要跟这个，当地啊，它不是没有物业。事实上呢，按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您的爷爷奶奶所居住的这个国和里，刚才说的12号楼是吧？
1: 对，12号楼。
0: 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有物业管理的，但是呢，它由于不是封闭小区，开放式的，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政府部门呢，给他指派了，就是由锦州市物业管理公司，刚才您提到这个，也叫物业管理集团，他们呢做这种兜底式的物业服务，给大家呢，提供这个日常的卫生的保洁、垃圾的生活垃圾的清运。然后呢，这里边是日常的，当然，作为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呢，还要对这个楼群各个这个就是分担责任区内的公共部分进行相应的管理。这个公共部分既包括房屋外墙体、楼面、房顶，大家共用的这部分，对它日常的能够这个体现出它的功能来，为确保它的功能平稳运行而做这种保管管理，保障它的合理运行。因此呢，要让这个物业公司啊，提供一下这个当年所签的这个服务合同，很重要。约定了什么？即便不提供也没有问题。对于这个小区的公共部分进行管理，这是必须要履行的一种责任。出了事情就要这应该是人之常情的一件事情，甚至也是法律界定的。所以呢，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3月多份的时候，是不是临河夜市马上要开了？然后他本身就是在那个，就是我奶她那个小那个房子吧，他就在临河夜市的旁边儿。然后他当
0: 临
1: 时
0: 街
1: 维
0: 的，
1: 修这个电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怕这个，就是夜市一开起来之后，他的那个就是电，咱也不太懂啊，就是电压、电率什么是不是过大呀？完了造成就严重的那个。就是后果，所以他就是其实做还是说你提前，就是他们没有提前去检查一些东西，完他也没有告知，就是家里边电器一定要把那个小插座拔下来，就是也没有告诉这些东西，完导致了这个后果之后，我希望他们是能就是能主动有作为的去承担一些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他们都没有上门去检查，因为我在。就是跟那个临河区那个物业那个工作人员说的时候，我说那你去楼上你去看了吗？你去就是看是不是？他连看都没看，他就说这个事儿不是他的责任。
0: 女士，我们再交流几句啊。刚才呢，我呢是就宏观上、整体上应该界定的责任义务去做了这些这个阐释啊。就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这样。那么， 给它上升到举例说民法典上也有相应的这个这一方面的界定，包括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同样也有这个物业公司该做什么，哪些部分是物业公司该承担的责任，这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本省，在锦州市，目前还在执行这个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已经经过这个修改的，依然还在执行中，因此呢，这还是有效的一个法律文件。其次呢，我们就这件事情来探讨啊，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3月12号，大家呢在自己的这个单元门或者在什么位置啊看到了这个通知通道，就是让大
1: 对，
0: 家说这个物业部门要对这个线路进行维护了、维修了，或者说更换，对吧？
1: 对，他就说会停电。

0: 一句话，就是因为当时出现这问题的时候，就是有我们也下楼去看了，然后也问了他们这个就是修理的人，好像不是供电公司的，就是是他们物业找的那种第三方的人来维修的电。然后他们当时也很及时，这些工作人也怕可能出现啥问题吧，也去楼上都看了，然后也做登记了，所以说就是我奶他们就没有说就觉着这个事儿可能那就跟就是国咱那个就是电业局可能是没有关系，所以就没有给他们打电话。
1: 哎呀，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说到这儿啊，也提醒大家去这个现场处置。当然啊，前提是不起火的情况下，你要起火了，天经地义先去灭火。没有火了，就说我这个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什么等等的受到影响了，出现什么损坏，好，知道处理。所谓的处理，你该清理哪儿清理哪儿，该维修哪儿维修哪儿，这个都是后续的事儿，耽误一点时间不要紧，但是把前面的事情必须要先处理完，这里边有一个时效性，当然还有一个证据的收集的过程。你把这些东西你都拿去修理了，修好的证据。现在我要说的就是，顺着循着第一点，还得把这话讲清啊，就是一定要当你指责甚至指认说这个跟这次这个电力维修有直接关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这么说，好，那就要接混了，导致这个外边的高电压的，你比如说正常啊，进入住宅楼的电压通常是经过变压之后220伏的，那你又把380的计入进来，这个普通的电器有一些啊它能够承受的，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否把这个是纯粹从技术上讲的啊，就是这个工人师傅是否把这个现场的这个线有没有接错呀，你这个三项每一项都对应了，就是蓝线接蓝线，红线接红线的，有亡羊补牢这个事儿啊，没引起什么大的情况。那么受到本次这个影响的这几家邻居们呢，相互的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事儿啊，跟物业部门沟通很重要，争取把他这个责任厘清。其实啊，不能成为拒绝这个理赔维修承担责任的理由，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泾渭分明，两件事儿，两码事儿，就是分开来说。应该缴物业费，没缴，那么好，你通过你的其他的各种渠道，相应的渠道，在法律框架下，你主张权益，这是针对物业公司来说的。那么业主呢，或许有不交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经得住还是经不住推敲，可以探讨。有的是经得住的，去压制这一张，不应该也不允许。人家不交物业费，这个房子因为线路起火了，正在着着呢，你还不去施救吗？不能吧？极端的例子，但是呢，能表明一个情况，就是别因为那个事情影响了这方面
2: 的。或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不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5: 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

0: 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可以。
0: 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前的时候安装的时候吧，发现那个楼房那个外墙，墙皮已经脱骨有1寸了，就是墙皮和这个主墙已经脱开了。风一大或者有一丝的震动吧，马上就有掉下来的可能。安装时候不敢动。我问了一下楼房外墙嘛，应该归物业管。于是我找到了物业，物业就是派人嘛看了一眼就回去了，就说给你登记了，什么时候修不一定，整的我心里头吧也没有底。于是吧，我求助这个市长电话吧，就是也是为老百姓办件实事，我就这个问题跟您反映一下子。
2: 这张先生刚才所讲的内容啊，我们都听清了。就是一个善良人，还在替大家考虑。其实也是啊，刚才说这个墙皮，您那个墙这，
1: 大理这个
2: 您用一
1: 和这
2: 个非
1: 个，
2: 常形象的词说这脱骨了。
1: 对对，脱骨了就是脱骨了，
2: 这个事
1: 它
2: 儿啊，
1: 是成片儿的，
2: 对呀，
1: 所以
2: 如果要是这
1: 把
2: 样的话，
1: 军人给
2: 它
1: 砸了。
2: 潜在的风险非常大。刚才也提
1: 对
2: 到
1: 对
2: 了
1: 对。
2: 这两天外边这个风大，今天还说呢阵风8级9级的，如果
1: 对。
2: 是这您会因此直接受到这相关的这个诉求赔偿什么官司一系列这些事儿的影响，分心劳神，同时，这个物业部门也会按道理就应该直接承担直接的责任。刚才这个诉求人也讲了，不敢的原因是怕这个安装的时候安装简单，但是这墙皮一旦要大片的脱落，
1: 对，
2: 把人楼下那个店面给人砸了怎么办？
1: 对，
2: 车砸了怎么办？把人碰了砸着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所以这么一来，这个空调花多少钱买的？大片的墙体从那个墙皮从墙体上给它撕裂下来，砸到哪儿都是个危险，除非是没有人也没有车的地方，但是谁能保证它砸得那么准呢？因此这个事儿，我们和宏宇咱们跟上一条诉求啊一样啊，只不过那个是内部安，那么这个外墙皮应该给它处理好，把那险情给它消除掉，一旦要出事儿可就麻烦了。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在此郑重提醒啊，视为一种这个紧急的告知，知会这个对方啊，一定要重视起来。
1: 谢谢。
2: 哎呀，都是，这可真是极难筹盼的事儿啊！你说人家买个空调，因为这个墙皮的事儿安不上，但是呢，现在就急于需要物业公司、古塔物业公司赶快出面处理这个事情。刚才我们替这个你自身陷于这个官司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多难呢！赶快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啊，去处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失策，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长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长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2: 无止境的纠纷当中，所以呢，这个古塔物业公司赶快上手去看啊，把这个赶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把它处理好。第一个诉求那个也是，就是这个电器受到影响啊，是否跟这一次线路维修改造有关系？把它，
0: 这位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4: 啊， 你好。
0: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您请讲，我们在听。
4: 啊，这
2: 是
4: 第一个，从他那个，反正我也说不太好。那个，承包我三十年到期了，我他地上没给我，没给我们，不我一个人。我找我们村里那个去了，他我不办低保不合条件。我们村里头也有办低保的，他人家好几年了，看他没有他。那有楼住我是宋天，宋天的这是，他说有归哪儿啊？
2: 住在室内是吧？
4: 住在室内。
2: 住在室内呀、啊，您这样啊。
4: 我八家的村。
2: 啊，八家，您是太和区的。
4: 太和。

0: 金明街道八家子村的，这样，这个事情啊，您个人想申办低保待遇，申办这个手续，
1: 考虑一下，说啥呢？还有我俩小爷爷，
0: 您听我说啊，
1: 住楼住厂房不合适啊！我的公务员都分职，
0: 我跟您讲一
1: 我
0: 讲，
1: 说他还向我预备骨科和骨科，我说人家预备几个骨科，就是心
0: 侯
1: 病
0: 先
1: 上
0: 生。
1: 那啥没弄的。
0: 侯先生，您
1: 啊，
0: 可
1: 好，
0: 以，
1: 心脏，
0: 你听我来跟
1: 孩
0: 您
1: 子没
0: 说，
1: 有工作，
0: 我问
1: 都是
0: 您，
1: 人家打工。
0: 你等一下，我现在我来问您啊，您是城镇户口还是非城镇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1: 我是农业户口。
0: 农业户口，好，那么你把你的情况啊，你到你的新书记，把这情况啊跟书记讲一讲，讲一讲呢，需要的话。您可以，
1: 也去找回来了，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你需要的话呀，你们这个村里边呢，包括街道有这个民政助理，他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材料拿过来。你需要农业户口，那么这个把这个情况呢，会按照农村这个务工人那个农民呢，申办低保的这个条件对应的，按照你的收入是多少，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包括你的子女。
1: 我也没有收入啊。
0: 听我说，你们新民街道，然后逐级到区里、到市里进行认定。这个事情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还得通过省这个智能什么评估审核中心，最终给你把这个结果呢给你认定。如果呢够条件了，你就享受这个待遇；不够条件，脑出血后遗症啊或者什么身体状况有关吗？有关，但是并不构成直接的关系。以上内容仅仅讲的，要是面上我也给您讲了，这个细微之处也给您举了那么个小例子了，所以呢，建议您，据实上报，报到这个你们所在的这个新民街道啊，然后呢，由这个民政助理根据相应的情况，给您做出安排，到底是否符合这个申报的条件，符合了，他告诉你，给你直接填表，不符合了，也会告诉你。在这个办理的过程中啊，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像您最初说的那样，不该享受的再享受，那么我这个该享受的享受不到，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到时候欢迎您再跟我们讲啊。好嘞，再会。
1: 谢谢您啊。
0: 别客气，好。进城务工也好啊，从事这个农业生产也好啊，体力尚好，他能干农活，没问题。那一场病来了，你像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脑出血后遗症，导致他，你看言语都这样，不太清晰。客观上，营时候人家会考虑到你家里边有没有子女啊，有几个子女啊，他们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一了解，如果不具备条件，因为子女要承担赡养的这个义务，他要养老的，法定他必须要养老的，不养他要吃官司的。的这个责任义务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能强求他，但相反，他这个这一边赚一份工资，那面又赚一份工资，日子过得很殷实，这时候他不去养老不行，法律会制裁他的。然后当然，你想办理这个低保也办不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话，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您有什么情况？您请讲。
1: 我是替我小姑子想求助。我小姑子叫宁雪冬，大雪的雪，冬天的冬。她是也找不回来呀，完了想找退休的事儿，也经过古塔区，那叫工信办呢，咱也去了。那个古塔区的信访也受理他了，就到那工信局有一个姓李的同志，最后跟我们接触几次，他说的儿无女，档案丢失，所以说这个红锁吧就找不着，最后走到哪儿的，走到那个婚姻登记处，就是民政部门，去补一个，就找个复印件，有古塔服装厂那个字样，完了到那个满身都是病。肺气肿，常年吃药。所以说他呢，对象死了以后，我给他办一个遗嘱，就是享受遗嘱。

0: 717，我寻这个事儿嘛，就这俩钱吃药都不够，所以说我就想求助您，给是不是通过啥渠道？
1: 女士这番陈述啊，弄明白了。
2: 嗯，
1: 其实人家想问的不是说档案丢失没法办理退休怎么办，是吧？而是说这个档案丢失了，能否可以按照这种情况享受这个低保待遇？可不可以申报这个低保的手续？是这样吧？
0: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档案丢失办退休这事儿吧，我年前也跟他俩陪他去跑过这数次了。
1: 古塔区。
0: 到最后，姓李那个同志说的：“你别来了，都这么大岁数，因为我都快80岁了。”完，我也寻思这事儿挺费劲的，也办不了，看看通过能别的渠道给咱再想点啥办法。
1: 古塔区这个服装厂，服装衣厂是服装厂啊。
0: 你是服装衣厂是服装厂？
1: 不，这都是前后两个名字吧，大概。
0: 嗯。
1: 前后厂。
0: 您说。
1: 这个企业呀、
0: 人都那儿接收了。
1: 锦华商场啊，这个，因为古塔区服装厂呢，在过去的我们说这个老马路锦华街上有自己的房产，锦华商场呢，把周边的这些家呀都收购过来了，也包括这家企业的保存着，这个企业就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呢日子久了，个人保管不具备条件，那你说怎能不出问题呢？遗失什么这个各种情况都有了，
0: 也不是他个人保管，
1: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被条件的环境下才可以进行这种保管，个人是绝不允许的。你自己首先你不能保存自己的档案，
0: 他这个我估计，
1: 然后呢这个企业的人员你更不能说，你即便你是厂长，你是这个破产企业的厂长，你也无权去保存这个，且不说人家在这企业工作多么久，但是从这个社保这个角度对人家是有妨碍有影响的。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古塔区那工信部门呢，他有一个专门负责企业退管人员的，这么人家作为政府部门来管理这个事情，相当于留守人员。就政府派出的这么有这么个机构常设的，然后处理这古塔区内这些企业的相应的这些情况。您这个呀，请费了很大的波折沟通了，接下来的话您务必听清啊。然后回去做好传达，好吧？现在让我们宏宇给您回应。需要您拿个笔，把一个随后会给您提供一个电话号，记一下啊。
0: 他那思路退休的时候吧，人家是根据他那个对象的单位，有那个一个孩儿的申报表。
1: 不说那些了，就是单就
0: 那个渠道，人家找不着谱了，咱也找不着谱啊。
1: 单就这件事情都有点荒唐可笑。你这他这个去百姓，你让他去哪里讨那公章去呀？
0: 是啊。
1: 后边有用啊。好嘞。来听好下面的话。
2: 好，你小姑子的这个情况我们特别理解，刚才宝昌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直播12345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几经周折来帮你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啊。就是特意咨询了这个石油街道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就是你小姑子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办理低保，他的条件呢已符合特困人员的救助标准，申请特困人员救助，这个接下来您记好啊，需要提供相关的材料，比如说什么呢？进行咨询。
0: 您说，我想问一下，您说这个父母死亡证明，是要自己父母的还是那个公婆呀？
1: 自己父母的呗，那别人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在个人办理低保这个过程中啊，对吧？要自己的父母故去了，那么把他们的这个故去的这个证明提供出来。
0: 我的天哪！
1: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要是自己父母啊，我们那老婆婆是哪年死的？90年左右。我们那个老公公是70几年。
1: 该你去办的事情必须要办，你还我的天啥呀？
0: 我的妈呀，那可上哪？
1: 妈呀啥呀？妈呀，你该你保存好的东西，你必须得保存。例如， 提醒大家啊，这个家中老人呢或者身边人故去了，这个死亡证明当然是能够给你有些情况，别因为这事儿，你看，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天哪，那啥啥都怪你，你要保管好，去找，好好去找啊，深挖洞，广积粮，你去找，找出来之
0: 那
1: 后，
0: 我明白，
1: 一切都
0: 这咱
1: 好。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再
1: 好，
0: 问你一下子，咱如果要判办下来这叫特是1090。
1: 对呀，
0: 那我再问一下，他现在享受遗嘱费呀？这个关系咋办呢？
1: 怎么叫关系咋办呢？
0: 那个还包括不包括那个呀？
1: 问题太多了，我们这儿无从回答。石油
0: 石
1: 街
0: 油
1: 道，
0: 街道。
1: 哎，您的小姑子住在蓬莱社区，对不对呀？
0: 对，他户口是在蓬莱。
1: 对的。

0: 现在在外租房住呢。
1: 啊，你别管在哪儿租房住，你户籍户口在哪儿，你就到哪个所在地这个社区去咨询就是了。啊，
2: 有这么一个事儿。
1: 说的是啊，这个手机尾号还是座机尾这个后四位数啊，就是1529。这位观众啊，他给我们直播12345打来电话，反映什么呢？他经常能收啊，这应该是手机尾号啊，经常能够收到。总之人家就觉着这个短信呢噼里啪啦的接收，嘟嘟嘟响，然后呢他不堪其扰，就希望问问能不能接不到或者不接收这个不受影响。公益你说怎么办？
2: 好，那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直播1234
1: 止了，不再给发这个，所以也就不存在后续像以往那样再受影响受骚扰这事儿了啊。当然自己也可以处理，你只不过是不会，那现在这个手机上都能处理，这个能屏蔽掉没有问题的。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0: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
2: 与激情。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奇迹。在这个时候，欢迎朋友们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体坛视频号，欢迎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咱们空中体坛的直播栏目。问候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此时此刻在云端、在直播间关注咱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是星期四，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天呢是空中乒乓节目播出的时间，而且通过现在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早晨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请朋友们注意天气变化。好，接下来开始今天的空中乒乓专栏节目的直播。
1: 空中体坛话乒乓，学国球本领，赴锦州全民健身之约，

0: 在今天的空中乒乓专栏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聚焦乒乓球这项运动。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土生土长的乒乓球运动小将戴岩，来关注他的成长故事，来了解他和乒乓球之间的美丽情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戴岩，7岁开启专业学球之路，跻身辽宁省乒乓球选星计划后备人才，辽西赛场的冠军荣耀，到全国总决赛的团体登顶，再到国际邀请赛的惊艳表现。他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那么可以关注今天的空中体坛、空中乒乓专栏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戴岩的乒乓世界，感受少年锋芒，共赴一场热爱同行的乒乓之约。好，首先呢，欢迎戴岩和戴岩妈妈走进咱们空中乒乓栏目的直播间，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
2: 啊，
0: 和观众朋友和云端观看直播的朋友，咱们一起打个招呼，好吧？
1: 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是略显羞涩，略显紧张，是吧？来，戴岩抬抬头啊，自信一点，大方一点。你就有点紧张是吧？你就把咱们这个直播间，把在你面前的机台和屏幕当成乒乓球的球台，好不好？啊，一会儿只不过咱不用动作，用语言来聊乒乓球，好吧？嗯。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戴岩啊和乒乓球之间的一些简单的经历。在稍后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呢，咱们就要有请戴岩和戴岩妈妈，把这个咱们这个戴岩从小到现在接触乒乓球这项运动的酸甜苦辣啊一并和大家聊一聊啊。现在网上有好多朋友啊，你比如说这个对一直在点赞是吧，还有呢一直这个你看发出哈哈 哈是吧。是吧，往前看那个手机上看到吗？
1: 看不清，
0: 有点看不清是吧。戴岩从7岁开始专业学球啊，然后呢先后在鞍山体校、黑龙江省队集训，入选辽宁省乒乓球选星计划后备人才。当然了，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汗水终会浇灌梦想之花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比如说啊，在2021年王帅俱乐部杯乒乓球赛少 U9 团体第四名，阜新市第一届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团体亚军，单打亚军。2023年辽西五市少儿乒乓球邀请赛 U10女单第五名，U10团体冠军。北方赛区乒乓球邀请赛单打亚军。阜新市第二届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单打冠军，团体亚军。2024年辽宁省 U 系列乒乓球冠军赛单打第七名，第43届银河开拓杯少儿乒乓球赛团体第五名。去年辽宁省 U 系列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季军，银河全国少儿乒乓球八大杯总决赛团体冠军，米粒青少年挺拔杯循环挑战赛单打第四名，团体第五名。青岛陈梦杯国际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单打第三名，那取得了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读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多好多，是吧？
1: 是
0: 啊，现在咱们这个视频号好多的这个云端观众啊，一直在点赞，一直在分享。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芷涵美睫美甲啊，说这个代言最棒啊，弹伴奏的小花蕾，优秀的妈妈，优秀的孩子啊，就没提主持人啥事儿。我要向代言和代言妈妈学习，争取把空中体坛栏目也办得棒棒的，好吧？
1: 好，
0: 一蓑烟雨一直在点赞啊，这个还有这个英文字母啊，说这个戴岩害羞。是啊，小姑娘害羞很正常啊。咱们这个通过两个视频号一起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咱不要停，不要停什么，你点赞的手指好不好？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们也做一组数据。好了，咱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节目。嗯，两位商量一下，谁开始先谈？咱们要不然石头剪子布好不好？要不然我怕一会儿打起来。妈妈先来是吧？
1: 行，
0: 可以啊。需要代言出场的时候，代言再出场。
1: 好的，
0: 嗯，代言妈妈就是刚才提到了，代言从7岁开始这个接触乒乓球啊，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打球的那种感觉和状态。为什么在众多的体育运动当中选择乒乓球让孩子去训练？咱们家有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员，或者说有家里人在打乒乓球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其实一开始吧， 对孩子这个选择这个特长呢，没想到这个乒乓球，因为首先我家里边人没有这个体育爱好，不是特别喜欢，对这个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在学校的一次这个，学校一个特长班的一个这个学打单球，能打了三四个，就是让人很意外。
0: 第一次摸球拍就
1: 对，就是从来没接触过乒乓球，因为家里边人没有人喜欢这个项目，也没有人会这个项目，就是让我很意外。
0: 就开始了和乒乓球结缘的道路。
1: 对对对，
0: 那应该是小学二年级。
1: 对，小学二年级的下学期。
0: 嗯，然后孩子一开始学球的时候是充满兴趣啊，还是略有抵触呢？
1: 嗯，怎么说呢？一开始肯定都是很喜欢。正常的情况下接触一项运动吧，你如果要以玩为目的的情况下呢，都是会很喜欢的，都是每天都是特别高兴的拿着球拍蹦蹦

0: 蹦蹦跳跳的去练球，但
1: 啊，
0: 是当你一旦涉及到要专业训练了，要系
1: 嗯。
0: 统训练了，要很辛苦的时候，相对来讲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抵触情绪。
1: 嗯，
0: 嗯。
1: 但是如果妈妈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失实的地方，啊，可以及时打断，然后由你来接管话筒，好不好？啊，那提到了小学经历的这段时光，那戴岩，我特别想这个，请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在你小学时光，从2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啊，这3、4年的时间啊，你对于你来说有没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你比如说这个，咱先说高兴的事儿好不好？
2: 行，
1: 在小学阶段，让你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和乒乓球有关的，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就够不着一点。
1: 没事儿，
2: 就第一回打那个辽西武士，决赛的时候争冠亚的时候
1: 那
2: 碰
1: 是
2: 到，
1: U9的那场比赛吗？
2: 对，
1: 嗯。
2: 完了打那个比赛的时候，最后争冠亚军，当时说对面那个人挺厉害的，说一个削球，当时从
1: 啊，
2: 来也
1: 削球
2: 没，
1: 手，那时候你是不是还是正手、反手两面的反胶？
2: 对，
1: 嗯，
2: 当时也不会打削球，打去这上去的时候，就是队友挺多人一直给我加油，完了后来也不知道咋的，就是
1: 就莫名其妙就赢了那场比赛，
2: 对，
1: 是
2: 挺
1: 吧？
2: 让我自己挺意外的，
1: 就是赢球之后的那种开心，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我说的意思，这个开心，比如说啊，和你吃一顿好吃的相比，比如说你在某一次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和他们之间差不多吗？还是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2: 很明显
1: 你
2: 的
1: 更喜欢
2: 兴奋吧，可能是，
1: 啊，在比赛当中赛前有期待，然后略微紧张吗？那时候
2: 紧张，
1: 也
2: 当
1: 紧
2: 时
1: 张
2: 没想到能赢，
1: 啊，然后就是正常打我自己的球，
2: 对，
1: 啊，一分一分的。到最后赢了之后那种感觉，教练什么？你还记得当时教练什么感觉？包括妈妈什么感觉？是一直妈妈陪着打球吗？
2: 不是那场球，教练去了，
1: 妈妈没去，
2: 去了没看见的人，
1: 就没找着人影 啊，妈妈藏起来
2: 对。
1: 了啊。然后当时你记得，就是你赢完球之后，最想说的那句话，或者是你觉得让你难忘的这教练也好，妈妈也好，对你说的什么？大爷，你真棒！完了，妈妈就说："我大闺女表现真不错，有没有这样的评价
2: 记不住了，有点儿，
1: ？”就
2: 应该是有，
1: 3、4年级的时候，嗯，那场球，你觉得你打的尖？

0: 不敢说不对是吧？
1: 不是，现在想确实是对，当时肯定是觉得不对，当时觉得我自己挺有道理的。
2: 哦，你看啊，就是孩子在成长阶段啊，面对这种就是有些时候一种态度方面的他难以理解的时候，有自己的小心思，有点热是吧？来，把衣服闪开，把衣服闪开。那大爷妈妈，你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有过这样的一种障碍或者是困惑吗？
3: 嗯，太有了。
2: 嗯，
3: 就是在有的时候吧，我作为家长，其实我对这个乒乓球一点都不了解。嗯，我能给他的帮助呢，就是在他这个情绪上，给他提供点情绪价值。然后呢，在他这个态度上有变化的时候，我对他有一些督促。
2: 嗯，
3: 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他犯错误了，可能说或者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情绪上影响到他比分的时候，我只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吧。
2: 啊，掰开了揉碎了，
3: 对，
2: 鼓励为主。
3: 对，但是当时在赛场上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
2: 嗯，
3: 啊，就有的时候我
2: 这也正常。
3: 对，有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在你比赛的过程中。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站着还是坐着，我不应该是笑还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就是板着脸。
2: 有时候甚至于怕对孩子的参赛状态产生影响，先藏起来。
3: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说他看不见我，其实我是真的不敢在他面前出现。有的时候，
2: 嗯，
3: 因为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站在他的跟前，让他去看见我。有的时候如果我不在呢，他可能心里没底，如果我要在呢，他看见我表情不好，他也不舒服，所以闹得这个时候也是挺尴尬的。
2: 当然你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目光所及之处看到妈妈更心里有底儿，还是说妈妈藏起来你觉得更好一些？
1: 在我这会儿吧，看着了吧，应该是看着了有点底，看不着，我也不知道他是看了还是没看。
2: 那这不用想，这个还是孩子的想法，他一定在关注，他一定在看。
1: 反正就是他站在这儿了，你知道他看了。他要不站在这儿，有的时候去外面站着，或者是藏起来，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2: 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希望在你身边出现的人是妈妈还是教练？
1: 教练。
2: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指导是吧？
1: 对，
2: 嗯，有底儿是这意思吧？
1: 嗯
2: 嗯，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我希望你呢就是敞开心扉的谈一谈，抛开比赛成绩，练球苦不苦？
1: 苦。
2: 最苦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打基本功啊，或者说正手拉呀，或者某一项单项培训呢，单项训练，
1: 改动作算吗？就是
2: 算，当然算了。
1: 从反脚改到正脚，
2: 就是那个动作需要调整、需要变化的时候，那一段需要艰难的适应过程，是吧？
1: 嗯，主要是打不上，自己心里难受。
2: 你看，孩子就说实话实说，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代言今天做节目，特意把自己的拍儿拿过来啊，方便打开吗？
1: 方便，我来吧，这边是别的
2: 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就是你，别掉在地上啊，
1: 没事。
2: 这就是你说改完之后的啊，反手的正交
1: 啊，正手
2: 正手正交，
1: 嗯，
2: 反手用反交，
1: 嗯，
2: 啊，这是主要的这个正手用正交，
1: 嗯。
2: 那在打法上最大的调整和变化，正交和反交，你认为区别是什么呢？在打法动作上，
1: 这个正交的动作需要小一点吧。就是
2: 没有反交动作那么大，
1: 对
2: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了多长时间去适应和调整？
1: 一年，
2: 足足一年的时间。
1: 现在也在调整，
2: 还在调整当中。那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对于这个正交现在算是适应了吗？
1: 不算，
2: 还不算。
1: 嗯，
2: 这是教练
1: 不是很算吗？
2: 啊，这是教练给你的评价，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评价？
1: 自己给自己的评价。
2: 啊，自己的评价，大爷妈妈，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换完这个教练以后吧，对他这个这个球技还是有所长进的。因为他以前的这个反胶呢主要以摩擦为主，他这个摩擦不太好，之所以换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教练算是换对了。
2: 这个说到这个换教练啊，
3: 嗯，
2: 是刚才也聊到了，是妈妈的想法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让孩子有一个

0: 新的变化、新的调整。
1: 对，
0: 这也是基于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吗？
1: 应该不算是这个换教练这个路程吧，其实很意外，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当时换教练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在球馆有一个阿姨用了一个这个教练的这个球拍，他在下课的过程中呢，就拿这个阿姨的球拍跟那个其他的这个馆里边的人去玩儿。玩的时候呢，他就是打得很轻松，他就打上了，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是不好适应的，然后他打上以后呢。这个阿姨就说：“你看这孩子还是孩子呀，说哪有这个胶皮他就能用。”然后我当时呢就对这个吧就有了那么一点新的看法，因为他以前呢输球吧，有很多情况下是拉球拉得不好，就摩擦，女孩对这个摩擦的这个理解吧不算太好。然后我就是跟这个张辉教练呢，我就把我这想法说了一下，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嘛，本来我就对这东西不懂，我还是得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我跟这个张辉教练说过以后，张辉教练就说，他还是应该比较适合的，因为他速度特别快。他说这个正教吧是，以什么近台快攻为主，说孩子呢这个脚步比较快，打这个正教呢还是比较容易那个接受的。然后我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其实按照常规来说，他这个年龄改吧有点晚了。就是时间有点短，你看他今年14岁了，正常情况下7岁学球，可能在
0: 八九岁，
1: 对，八九
0: 十
1: 岁之
0: 岁，
1: 前把这个胶皮就已经定下来了，就不会再去来回改动了。然后这个换了以后呢，可能换了将近2个月吧，我感觉他参加了几场小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他训练的过程中，他总是闹情绪。因为他这个动作有所改变，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呢，能打上的球他打不上了，他
0: 需
1: 就
0: 要去调整和适应。
1: 对，他那个时候就跟我也闹情绪，有的时候他是跟教练不敢，但是他回过头来跟我就是老发脾气，对，就总是说，你看我要是用那个胶皮，我这场比赛就赢了，就是因为我换这个了。但是我说什么都是一个过程嘛，但是截止到现在应该是有1年半的时间，他是在2024年的年末换的，就12月31号换的，截止到现在正好是1年半的时间。
0: 对，
1: 我个人觉得成绩还是不错的。
0: 看来啊，有些时候调整啊，意味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在适应的初期一定会带来痛苦，但是当你适应之后，这种变化最终会给你带来一种成绩啊，或者说呢，会给你带来一种突破。咱们的评论区特别热闹啊，这个好多朋友
1: 都是粉丝
0: 啊，这个粉丝哈啊，说的这个有给加油的，有一直点赞的，是吧？还有说这个伟大的妈妈来起立啊，接下来给你布置一项任务，什么任务呢？拿着你的这个球拍啊，对着咱们的这个镜头，有两个镜头啊，这个不用太下蹲，给我们展示一下正手攻球，就是你的动作幅度。这个正胶和反胶的区别好不好？刚才你不是说吗？正手的这个正胶换完胶皮之后，感觉幅度要稍微小一些，给我们演示一下就行，好不好？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了吧？就是正手攻球，正胶和反胶有什么区别？
2: 攻球没有啥，主要是拉球吧。
0: 那拉球也可以演示一下有什么区别？
1: 你要用反胶的话，应该怎么样？什么样的动作？你用正胶什么
2: 动作？拉球应该在身体以后。
0: 侧后方。
2: 然后正胶就在身体侧边。
0: 正胶是身体侧边啊，不用往后，然后这个不用怎么引拍，然后呢方向呢还是往这个眉心这个方向打吗？
2: 不，那个这个因为教练
1: 没事
0: 啊，没事啊，
1: 来吧，
0: 就
2: 从这边
0: 啊，对啊，这是正手的一个，这算拉球吗？
2: 就正常打球吗？
0: 正常打球，
1: 正胶没有拉球动作了，
0: 正胶就不没有拉球所谓的那种提法了。
1: 对，
0: 反手的大家想看拉球动作不？想看拉球，咱也不见过发球特别好的选手，
3: 有，
0: 是吧？回球咱倒不一定非得直接吃掉这个发球，回球质量差，是不是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
3: 啥？
0: 就是你接球的质量差，是不是发球的这个优势就已经体现了？
3: 对，对。
0: 那下一步有没有打算在发球这一块加强一下，着重训练一下？
3: 有这个打算。
0: 现在你的发球，也就是说没占什么便宜，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正常的给发球，不好。
0: 中规中矩，
3: 对
0: 啊，以下旋为主还是以不转为主？
3: 以
0: 还是掺着发？
3: 以不转为主，然后掺着发。
0: 掺着发
3: 啊，
0: 总之呢，就是有些时候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水平接

0: 接近的情况下，好的罚球占优特别明显，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就是比如说，就是相识的时候水平差不多，发球得分就是很主要。
0: 嗯，前三板是吧？
1: 对。
0: 嗯，如果你发球质量一般，你可能就很难掌握这前三板的主动。
1: 对。
0: 嗯，
1: 击咋接？
0: 嗯，那你的习惯性是劈长还是西短，还是白短？
1: 白短。
0: 以白短为主，不让对方先拉起来，是吧？
1: 对。
0: 然后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寻找自己进攻的机会。
1: 嗯，因为我打球以相持为主，以相持得分。
0: 嗯，就是某种意义上说呢，咱们代言对于自己的基本功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1: 对。
0: 啊，就是我说的不对吗？
1: 对。
0: 我觉得孩子特别单纯啊。刚才呢，上节目之前一个劲儿跟我说，说主持人我太紧张了，我坐着我都怕不会说话。你看现在不挺好吗？是不是？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爱慈航一直在赞直播，还有这个小，啊，星星小某某说这个这孩太可爱了，夏夏还包括戴刚一直在赞直播。哎，对了，现在这个你们这个赢一分球都喊什么？
1: 啊，这真问题。
0: 有一次，这个我在看比赛的时候，有孩子们打球的时候喊叫出来。
2: 对，有出来，
0: 出
2: 来，
0: 出来，出还有出来，
2: 还有转来。
1: 其实吧，这个喊的东西取决于你自己想喊啥就喊啥。马龙他也不知道自己喊的是啥，其实。
0: 其实是不是？其实就给自己加油打气儿。我赢这一分了，拿下这一分了。
1: 对，其实你喊加油也可以，就是你喊啥，就是看你自己习惯，你想喊啥喊啥。嗯，
0: 我认识一大哥打球的时候，他喊的字儿比较多，他就差点做首诗。他一般打球，比如赢这一分了，完他说什么呢？跟谁俩的？知道我说谁呢吗？那是跟谁俩的？嗯，就是他字儿挺长，他字儿挺多。你看，比如说嘿哈。比如说完了就这种，我觉得是第一提振士气，
1: 嗯，
0: 是吧，给自己建立一个自信，是这个过程。另外一个，你说对对手会不会产生影响？我在气势上压倒。
1: 会，就是这张照片嘛，当时打了有一场比赛，当时是我妈还有我哥在旁边，那场比赛我哥也去了。就是人家打完一场比赛，人家那边有拉拉队嘛，就是喊那声
0: 主打，
1: 对对，给我就造成影响了，下来有点不开心。
0: 那场球赢了输了？
1: 输了
0: 啊，输了，
1: 输了。
0: 嗯，
1: 下来就有点责怪我妈跟我哥，说他俩没给我加油。
0: 你俩不是，他不是没加油，他们是喊的声音太小。
2: 两个人
1: 不是，他俩不敢喊，
0: 也没喊，
1: 他俩不好意思
0: 啊。那我没去，我要去的话，我能把他们主场的拉拉队争取一半过来。
2: 因为这场比赛是在青岛，
0: 嗯，
2: 他们都是主场，我是就是
0: 咱们是客场，
2: 陆军奋战。
0: 嗯嗯，老船长说戒骄戒躁，这是对孩子的一种关爱啊。然后还说代言代言你最飒啊，这现在都不是漂亮了，不是帅了啊，这个最飒，这是这种风格一种状态啊。还说到代言的心态好，其实这个心态啊，真是有些时候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很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能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
1: 嗯，
0: 你觉得？
1: 对，就是不用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都这么觉得。
0: 嗯，那你觉得你在比赛当中你的心态算是好的还是一般的？
1: 一般的。
0: 还不够好？那你觉得好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
1: 赢球没有啥表情，输球没有啥表情
0: 啊？不应该喊吗？就是我说赢球的时候，兴奋型选手
1: 应该是不是？我认为打球赢球太兴奋了，然后就是输一个球有点尴尬，不尴尬吗？就比如说你连赢五个球，你那个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喊两句，我感觉输一个球就有点尴尬。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1: 哦，
0: 啊？然后你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喜怒不形于色，我打我的，不因为环境的变化，不因为观众情绪对你产生干扰，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嗯，因为对你曾经产生过干扰，对吧？
1: 嗯
0: 嗯，现在怎么样？比如现在让你打一场比赛，你觉得如果说观众给你的对手老加油，对你这儿就很平淡，会对你产生干扰和影响吗？
1: 会。
0: 还会产生，
1: 哦，
0: 那还得修炼呢，
1: 对，
0: 是吧？还得修炼，主场的时候可能咱们能更好一些，
2: 对，
0: 客场的时候呢，就这种情况还得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这是心态的一个方面。然后这个积极的接发，包括进攻、防守，这种我说的是状态，这种状态你觉得心态在哪些方面调整会有助于你竞技水平的发挥呢？比如接发环节，再比如说进攻环节，
1: 就是接发的时候，就是看准球就接，别。

0: 犹犹豫豫的，这样特别容易丢。
1: 想法别多，就是比如我想搓的时候，我就稳稳当当的就搓；如果我想起板的话，我就坚决起板。是这意思吧？就是坚决一点，别拖泥带水。
0: 对对对。
1: 我既想保这一分，还想就是要对给对手造成威胁，想法一多，造成技术动作可能就慢了。
0: 对，就是压根就打不上了，还不如就搓过去，还能打两下。
1: 也就是。想法和做法要统一，然后呢，不要想法过多，做法这个技术动作太慢，坚决一点，是吧？这都是比赛带给的心得呀。在训练当中，咱们可能很少有这样的过程，
0: 对，
1: 这都是比赛积累下来的经验，对吧？好了，刚才说了是你小学阶段，说这个比较难忘的事儿，是吧？在你升入到初中之后，你觉得乒乓球带给你的最难忘的一些经历和事件？有没有？比如说，让你最感觉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升入到初中之后。
0: 就是在青岛那场比赛呀，挺难忘的。就是打球，
1: 那个是初中之后了，去参加的那次比赛。
0: 对，就是今年年初。
1: 今年年初，
0: 对，
1: 我看这里好像没介绍，是吧？
2: 对，
0: 上面那就
2: 是
0: 是这个就是
2: 上边那个就是
1: 这个哈，
0: 这个其实是对，
1: 这个青岛陈梦杯
2: 对，
1: 是这次比赛是吧？
2: 这
0: 是
2: 今
0: 年
2: 2月份应该
1: 啊，今年2月份
0: 对，
1: 哈，这场比赛咱们来回顾，详细说说为什么那么难忘？
0: 因
1: 为刚才提到了啦啦队那个影响哈，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打球就我一个人嘛，我记得还有一个小伙伴跟我一起去的，其实就是以打球的名义去溜达一圈嘛。然后在打球的时候，当时他打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去加油。在我打的时候，可能他也有点害羞，我也不敢给我加油。
1: 那你的那个小伙伴，你们俩那个小伙伴也是女生吗？
0: 不
1: 还
0: 是
1: 是
0: 男孩。
1: 你们俩谁大？
2: 啊，一边
0: 一边
1: 啊，
0: 大。
1: 一边大啊。然后他打比赛，你给加油去了。然后你打比赛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了。
0: 有点吧，只能这么说，有点。
1: 然后对你会产生影响吗？
0: 不会。
1: 基本没影响哈。
0: 对，就是正常打球，如果对面有教练的话，是没有啥影响。就是对面一帮人搁那儿站着加油，却有点影响。
1: 都站在你对面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观众带给你的影响，刚才已经提到了。那这场比赛除了观众对你有影响，你觉得你的发挥，从技战术水平上来说，包括执行力来说，你觉得怎么样？现在来回顾的话。
0: 还行，没执行力，没有人跟我指导，所以说执行力只能按自己脑子
1: 按
0: 里
1: 自
0: 想
1: 己的打
0: 啥。
1: 法来，
0: 对。然后有一场比赛最难忘，就是上去跟人一个削球打，不太会打，第一局让人打11比1下来了。
1: 就拿一分，就是你的进攻对于人家不构成足够的威胁，
0: 对。
1: 人家很轻松就给你防回来了。
0: 然后反正也是2-0、0-2输了。第二场是14-12输的，就是感觉稍微进步了一点，还行。
1: 这不是稍微进步啊。通过比分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代言很谦虚。通过这个比分来说，一到咱们说这个弯直这一阶段，应该说谁赢谁都算正常
2: 对，
1: 啊。那通过这个比分的变化来说，你也是逐渐在适应对方的一种打法。在适应之后呢，能够很快的做出调整，这是一种能力。而且呢，我觉得啊，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经验的丰富，这种能力只会越来越强。你看网友就问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这个网友问说，这个10-0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让分？你领先对方打对手10-0的时候，会不会让一分？
0: 看对面态度咋样？对面要不是对面，他要不尊重我，我肯定不让的。
1: 就是看你服不服。
0: 对，
1: 你要是服了，我让一分两
0: 不
1: 分
0: 是
1: 都
0: 也
1: 行。
0: 不算是服了吧，就是对面如果就是挺拼的，就是打不过那种，那我肯定让分。
1: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跟对方的身份有关系吗？
0: 同龄人肯定是这样式。
1: 同龄人就不考虑这些了。如果说不是同龄人的话，是不是考虑就会多一点？
0: 不是同龄人，肯定不会到10-0再让。
1: 早就让了是吧？就代言情商特别高。你说我问这么多铺垫是什么意思？将来有机会，我的意思是我跟代言在球场上相会的时候， 我觉得代言会让我几分，我在想这个问题。到十比零的时候，说实话，我也觉得老没面子了。
2: 啊、对，
0: 那十比零让人一分啥意思呢？是不是
1: 没啥意思啊？
0: 瞧不起我了，
1: 是吧？那我觉得代言我。

0: 估计能，我跟代言能达到十平。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再赢。那个时候你看，空中体坛的主持人，原来乒乓球水平也这么厉害，
2: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孩子情商真是特别的高。牛肉过敏，陈哲，那这是陈哲大哥。陈哲说，这个看对手态度啊，对手态度很重要。这个代言刚才指出了，这是得是同龄，
2: 对
0: 啊，然后这个在赛场上相遇的时候呢，就会让与不让二选一，
2: 对，
0: 嗯，或者代言下次带个硬币，
1: 抛一下，
0: 抛一下是吧？啊，这个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哲哥肯定让，哲哥肯定让，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说不一定呢？还得看对手态度。
2: 对，
0: 这我也相信这个陈，这个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我举一种情况啊，就比如说站在哲哥对面的，就还拿我来说吧，我第一眼看到哲哥的时候，我是从上往下我眯缝眼看他，你就陈哲呀，然后你听说你会打球啊，来咱俩打两盘，你说这种情况你让，
2: 对，
0: 别说十比零啊，如果要是能打的话，打20-0、30-0，
2: 也
0: 就这还能稍微的平复一下我老夫内心的激动，对，还得看态度，对吧？啊，这个我们不能这个通过。啊，这个一句话两句话，或者说决定是让还是不让啊，我觉得今天代言是完全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是吧？
2: 对，
0: 嗯，刚才说了这个今年年初的那一场比赛，升入到中学之后，你觉得训练和小学相比，从强度上来说，你觉得是更加大了，还是说你更能适应这样的一种训练节奏了呢？
1: 更能适应了。
0: 嗯，因为小学的时候有过基本功的一关，已经基本上熬过去了。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抠细节，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战术为主。
0: 嗯，然后呢，就是从强度上相比，第一啊，这个小学的时候那种高强度的，现在即便是维持高原有的高强度，也能适应。
1: 可能是比小时候的强度更大一些。
0: 嗯，要更高一些了。
1: 嗯，
0: 咱们举例来说。就比如说你就是练正手的时候，单项训练的时候，
1: 嗯，
0: 咱用时间来说，连续挥拍大约你最长记录最苦的时候，最时间最久的一次能练多长时间？这妈妈也可以帮着回忆一下啊。
2: 四个小时。
0: 有啊，
2: 四个小时。
0: 刚才我一想有半个小时嘛，就是我说的单次。
2: 四个小时。
0: 连续就是不这个打这个一个动作。
2: 那一个动作倒是到不了，但是他
1: 要是一个小时的话，如果要是光改这个动作，没有到半个小时都没有，应该也就20分钟左右吧。因为还得就是在练这个正交的基础上，还得去加强反手以及其他的动作，
0: 都是合在一起练的，
1: 对对对，
0: 并没有所谓的像我说这个单项就一项就是。低头练闷头练，
1: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0: 一般都不这样训练。
1: 对对对，
0: 但是刚才大家妈妈提到了，说一次练球4个小时，这个是常态吗？
1: 不是，
0: 就是最长的，就是这个有过练个4个小时的时候。
1: 对，这个属于他说的这个，就属于连着练4个小时最长的时候。
0: 嗯，除非累到不行了，休息一会儿啊，中间有休息，然后继续起来再练。
1: 嗯，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练嘛，还有3个小伙伴，4个人一起练4个小时。
0: 嗯，那这个时间咱们说从强度上来讲也够可以的了。
1: 嗯，还行。
0: 那代言现在除了这个乒乓球刚才说到的这些动作啊，包括打法包括战术在进行训练之外，你觉得体能这一方面有过专门的针对训练吗？
1: 没有。
0: 用不着是吧？
2: 其实很重要。
0: 是孩子不爱练吗？
2: 对，其实这个
1: 不是，我是说
3: 体能这一块吧，嗯，怎么说呢，就是很重要。
0: 嗯，
3: 对于他，就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出去打比赛，可能有的时候你要连续打10场比赛，
0: 嗯，
3: 如果你体能不够用的情况下，当你打到7-8场比赛，别人还有劲儿，你没有劲儿的时候。
0: 嗯，对，尤其是有一些比赛的赛制啊，他早上从8点钟开始打，有时候能打到晚上5点钟或者6点钟。
3: 晚上5点那都是很，就我认为都是
0: 很
3: 正
0: 常。
3: 就是我们打过一次比赛，是从早上8点半开始打到晚上10点半。
0: 嗯，
3: 最后一场比赛是10点半。
0: 这个赛程超，这个拉的时间够长
3: 啊。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场比赛应该是在营口，当时那个比赛打完，屋里边特别热，7月份嘛。
0: 嗯，
3: 然后我记着孩子，我背了好几瓶那个冰水，冰冻的水拿到那个现场。
0: 嗯，
3: 已经就是孩子我都感觉要中暑了。有点这样的情况。然后因为他这个体能还是比较好的，没什么事儿。有很多孩子是已经不能打了，不能完成比赛了。
0: 为什么我说这体能这一块呢？就是我身边有好多成年人，他们在。

0: 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长赛制的安排的时候，通常上午发挥的很不错，
1: 对，
0: 到下午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但那时候明显体能跟不上了，
1: 对对对，他有的时候不是技术上的失误。你看，我记得有一次，代言在临海跟就是成年人比赛，有一个大爷，他岁数比较大，应该是60岁左右，当时打的时候，第一场第一局的时候，代言输了。然后到第二局的时候，代言赢了。然后这个老头呢，到第三局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无力再战了。然后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跟这个代言说：“代言，我输你就输在我没有劲儿了。如果我有劲儿，就那意思，我肯定能赢。”这个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儿一滴汗都没出。
0: 所以这个年龄的问题。
1: 对呀，就是说体能的问题啊，那、年龄在那摆着呢，那相差将近50岁呢，肯定是不行。所以说体能很重要。那代言呢，肯定是不爱练体能，小孩也都不喜欢练，
0: 都不爱练
1: 啊，对，很累很辛苦，但是他还行吧，就是基本上能坚持吧，能坚持，就是爸爸对他要求也很严，每天早上要求他跑步，基本上坚持了将近2年的时间，虽然也不爱去但是肯定也是坚持着呢。
0: 代言啊，那个主持人跟你说一句话，你想啊，乒乓球算不算体育运动？算吧。那么在这个进行这项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将来面临中考和高考的时候有个体育是吧？
2: 这个肯定是满的
0: 啊，有这个底儿是吧？
1: 啊、对，
0: 你看知道我说什么是吧？
2: 这个都得拉那个
0: 第二、第三什么的、啊，
2: 不是，这都得拉那个满分那个钱好多
0: 啊，那就行。第一，你有这个底气就行，这说明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素质方面肯定是非常棒的。
1: 对，
0: 另外一个，这个关于体能这边啊，我给你推荐一项运动，如果你觉得跑步枯燥的话，你可以接触跳绳。
1: 哦。
0: 因为咱们这个周三的节目是空中绳运，和锦州市跳绳协会有过好多的了解。原来我不这么认为，后来呢，通过他们的一些介绍啊，包括这个羽峰会长，包括咱们的协会的一些教练，就指出了现在好多的乒乓球运动员把跳绳作为一项基础训练，
1: 他这个
0: 体能的训练，
1: 那个他们有个体测是要求乒乓球运动员有一项双摇，应该是90秒120次还是120，
0: 有这个指标是吧？
1: 指标，这是你必须完成的，这是硬性的。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跑步跑枯燥了，没意思了，拿一根绳跳一跳。他对于
2: 在跑步之前就是跳绳
0: 啊，你现在就有是吧？
2: 啊，就是不是跑了2年步吗？前半年是跳绳，
0: 完后期是跑步是吧？
2: 嗯，
0: 那你看刚才说到体能测试这块，之所以避而不谈的原因是你不太喜欢这个领域是吧？
1: 对，
2: 还行，就是不太喜欢，但是还行，就是。虽然不喜欢做，能做到了。
0: 但叔叔告诉你啊，有时候比赛一个某方面的一个细节一个因素，它往往能造成你的短板。听说过木桶效应吗？就是在一个木桶我们装的水，如果说我们取决于装这个木桶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它不看你的长项，比如说代言我正手特别好，我反手特别好，但是我发球不行。那好了，这个将来在你同水平，如果你的水平比对手高一块的时候体现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水平接近的时候，你的发球如果不占优势，它就会成为左右你比赛成绩的关键一点。
1: 对，
0: 如果你体能没有对手好，它也会成为将来左右你成绩的一个短板。我不说木桶效应的那个最短的那块板子，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要成为什么，我觉得我给你的祝福或者是期望，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圆形战士，不是六边形战士，是圆形战士。我这块木桶我装的水，我的水平在哪儿？我的水平在哪儿？就在于我所有的木桶的这个木板都一边高，没有短板，这才是最完美的状态，对吧？
1: 对，
0: 艾斯艾诺一直在赞直播啊，然后问代言干啥呢？他说代言台球厉害，台球还打？
2: 不会，就是他有时候带我玩一会儿。
0: 这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了，这是。还有这个好多新朋友。对了，忘说件事儿，咱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啊，点赞的朋友，如果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你点关注啊，哈，必须把你关注留下。有点像不像直播带货？对，像不像？
2: 行，挺带货的
0: 是吧？接下来咱俩合作一下，我说点关注，你说什么？也是三个字儿。
2: 点赞
0: 啊，不是点赞。我说点关注，你说不迷路，好吧？来，咱俩3、2、1，来配合一下，点关注，
2: 不迷路，
0: 是吧？啊，这个大家，尤其是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呢，你正在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正在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在关注今天的空中乒乓专栏节目。 刚才咱们通过代言妈妈包括代言回顾了一些比赛当中的经历，包括训练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是吧？我觉得回忆起来的时候呢，是一种，尤其是代言妈妈，咱们是同龄人，同龄人，
1: 对，
0: 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
1: 对，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未必喜欢回忆。
1: 对，
0: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年轻的时候创造回忆，
1: 嗯，
0: 年老的时候呢，才能有资格去回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对于代言的这个年纪、这个岁数来说，他可能没有回忆。
1: 对，
0: 他眼睛始终是往前看的。
1: 对，
0: 他眼睛是始终盯着下一步我的目标，盯着我的未来，这也是正常。
1: 对，
0: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想法，这也再自然不过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期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代言在你前进的道路上暂停一下，歇一歇。这个歇一歇不是指你的身体歇一歇，是咱们的心态歇一歇。这个有些时候这种停歇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1: 嗯，
0: 这种停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只有乒乓球，
1: 对，
0: 不只有学业，我们还有我们美丽的生活，
1: 嗯，
0: 我们还要享受我们每一天开开心心的啊这个日子，对吧？
1: 对，
0: 嗯，代言通过打乒乓球，你同龄的小伙伴，你的朋友是多了还是少了？
2: 少了，少了，
0: 少了，有遗憾吗？
2: 没有吧。
0: 嗯，很自然的能面对这个问题啊，不觉得它会对你产生什么干扰，对不对？
2: 对，差不多也没有很多，因为就算有也没有啥太大用处。
0: 嗯，
2: 我怕
0: 很成熟这句话说
2: 不是我一说没啥朋友，我爸老说强者都是孤独的。
0: 这种引导很重要。
1: 对
0: 啊，其实呢，这种引导啊，戴安啊。这个叔叔可以告诉你，爸爸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无力改变现实，
1: 对，
0: 他只能让你去适应这个现实。
1: 对对，
0: 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会对你造成干扰，比如说高中以后，比如说到你大学以后，再比如说年龄再增长一些，你会发现当你身边的朋友比较少之后，你会成为一个孤勇者啊，这种情况你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或者不好的心态，那个时候你未必有你现在这么容易调整啊。到那个时候，如果说今天的这是你第一次走进锦州新闻媒体体育栏目做节目的话，我相信你会印象很深刻。
1: 对，
0: 如果说今天做的节目你都忘记的话，我也特别希望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边，
1: 嗯，
0: 啊，爸爸说那句话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还需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内心是你一步一步就像火焰去锻造一块钢一样，把杂质都锻造出去，留下的才是精华。心态也是一样，希望将来你能想起这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自己有一种勇敢的状态去面临这种所谓的困境。
1: 嗯，
0: 其实它也不是困境。
1: 对，
0: 那好吗？
2: 好。
0: 有压力了啊。上节目之前给我孩子留点作业哈，给孩子这个出题，然后孩子说呢我有点紧张，但是现在戴妍你说你现在紧张吗？
2: 紧张
0: 啊，还紧张，
1: 还紧张，
0: 还有点紧张是吧？
2: 这手全是汗
0: 啊，真是，这孩子手都是汗啊，这有纸，来孩子擦擦手。嗯，这个紧张是正常的啊，再有就是因为你是第一次，你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叔叔不紧张，因为叔叔你说从2002年开始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去主持节目，你说现在我是再紧张就有点像现在比如你站在乒乓球台前，给你摆一盆球，对面给你发球，来代言，接下来这一盆球就正手攻啊，你会紧张吗？
2: 不会。
0: 是吧？啊，就像现在你在初中阶段给你出一道百以内加减法四则混合运算，再上点难度好不好？你会紧张吗？
2: 不会。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很对于这个它不算什么难度了，
1: 很自信
0: 啊。对，就像打比赛一样，好多人都有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当你第二次和第十次的时候就不会紧张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紧张是正常的，但是现在你的，如果你不说紧张，我相信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紧张。所以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自己内心非常紧张的时候，只要自己不说紧张，别人啥也不知道。
1: 尴尬就是别人。
0: 对，只要自己不尴尬，
1: 嗯，
0: 尴尬的就是别人，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也一样，所以站在球台前你有自信，今后你在你的人生当中还会面临更多的第一次。那咱们家乡人啊，包括跟妈妈爸爸不用去忌讳这些东西，包括在咱们的空中体坛做客的时候咱们不用忌讳，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没问题。在外面面对一些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事，即便内心万分紧张， 也要像今天的表情一样，手心里有汗，自己偷偷拿

0: 纸擦，永远不要让对方发现，好不好？这主持人太坏了，是吧？
1: 这给说出去，就说就摸着我手里有汗，你现在不能说，
0: 是吧？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都能知道，现在咱们通过直播节目看直播的，除了你生活当中的朋友，还有好多你不认识的长辈，啊，那大家都表示说都喜欢代言这个小孩，是吧？为什么喜欢？是吧？可能因为你的球，还可能因为今天的这一次节目，了解了代言同学的另外一面。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组合在一起的多面体，啊，在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有没有最想说的一句话？对爸爸妈妈、对教练，或者说对咱们的观众朋友都行。
1: 有，
0: 那
1: 这三个都说一下吧。
0: 那太好了。
1: 先感谢我爸爸妈妈吧，能那个我爸能那个工钱，我妈能陪着我。
0: 太实在了。
1: 我妈能陪着我那个比赛，到处比赛啥的，就是放弃自己的那个事业了。
0: 哎，孩子能说这句话，我觉得孩子心里有数。
1: 然后就感谢教练吧，有能有今天，这个球。离不开那个张导那个教导。张导除了练球，就是除了练球教我做事儿也有，因为就是跟他上课从来没咋迟到过，教练从来没咋迟到过。就是练这么多年了，就是让我感觉时间观念挺好的，
0: 就是挺感动，对你这个为人处事这方面有一个正向的引领和激励。我能感觉到。
1: 然后就是感谢一下金陵的球友们。之所以感谢，是因为我一开始不太会打胶粒儿，比如说长胶了、生胶这种的。然后我去了以后，大家就是带我打嘛。就是也不怕我打不好，也不嫌我小啥的，就是没事就带我玩，一去了就是老召唤我，让我过去玩一会儿。没有他们，我这个教练啥的应该也不是很会。
0: 金陵球馆的这个球员会员是吧？还有吗？
1: 感谢你。
0: 你看，我就等这句话，重点说说怎么感谢我。
1: 能邀请我来这会儿，挺荣幸的。
0: 也谢谢代言能够做节目。其实正在念书阶段，有些时候早有想法，但是为了避免给孩子产生更多的影响啊，正好赶上这春假，学校也不上课，然后呢，咱们这个空中乒乓节目呢，就适时邀请到这个代言和代言妈妈一会儿走进直播间。其实我们第一次请吴运东老师做节目的时候，代言妈妈就在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一直在观看，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于空中乒乓这个栏目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2: 对，每期都看。
0: 好，那在这里呢，咱们就祝代言啊学业有成啊，身体健康，乒乓球技艺水准、技战术水平一天一个新变化，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然后记住你的承诺，我可记住了，你中考的时候体育成绩我要问妈妈的，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啊。好了，那也祝代言妈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好吗？
2: 谢谢。
0: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在这里呢也感谢啊，在咱们这个云端啊一直在守望相助，一直在点赞啊这些朋友们的支持。空中体坛栏目啊是咱们家乡人这个体育爱好者共有的家园，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常见面、常聊天啊。今天就是这些内容了，咱们再见。空中乒乓燃热情，锦州全民挥拍行，健身快乐每一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休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涌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 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2: 翠花上菜喽。
4: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翠花上菜。今天这翠花啊又换人了，呵呵，今天不是服务员，改成服务生了。我是志成。穿着那大棉裤去打出来。我们的主持人刘顿呢在休年假，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将由我们西蒙广播啊几位主持人轮流的来代班主持。昨天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指导是江南啊，今天是我，那么接下来的几天还有哪些主持人来进行代班呢？不妨啊咱们就拭目以待。老规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和大伙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西北风3。五一呢已经结束了，五一小假期啊回归到我们常规的一种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当中来了。那么接下来呢，现在我们从刚刚的气温上来讲也是在逐步的升高的好时候呢种菜。其实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现在要是从家里头种点菜晚不晚呢？能种点啥菜呢？接下来志成就准备把5月份啊适合5月份种植的蔬菜清单给大伙整理出来了。东北的青雪花里飘着。第一个呢就是叶菜类的时令蔬菜，推荐耐热的上海青啊、金毛菜还有奶油快菜，因为这些菜呢它的生长周期是很短的，夏天想吃的这种时令蔬菜那蔬菜给罩起来的，只要是能防住了害虫，对吧？咱们就可以不打农药，吃的呢也就更加的放心了。因为这种快菜呀、它天气炎热，不要等长老推荐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空心菜，空心菜呀、号称是夏天的耐热王。40度以上的温度，它都能够承受得住。而现在呢，恰恰又是这个空心菜种植的好时候，可以弥补夏天叶菜的空缺。空心菜它比较吸水，那对于土壤来讲的话，一定要保持湿润的水给足了，它才能够脆，它才能够嫩。如果土壤太干了，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茎干它就会变老，纤维就变多了，那就一个感觉，不好吃。还有啊，就是这个空心菜，大家一定要掐尖儿，踩那个。

0: 个嫩的地方，你就这么办吧，就是你把这尖儿掐得越多啊，它这个侧芽发的就多，那一茬一茬的，一直能够吃到秋天呢。有红叶的，大家发现了是吧？有白叶的，还有青叶的，口感上来讲是比较软弱的。它有个特点，几乎它不招虫子，好吃好管理，对于新手来讲绝对是首选了。这个苋菜呢，它特别省心，但它唯一有一点就是长得很慢。别着急，感觉这个苋菜长多高，但其实呢，它是等这个根系扎稳之后就开始疯狂的生长了，长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吃，哎，就有这种感觉。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几种呢，都是属于时令蔬菜的首选啊，包括上海青木耳菜呀。木耳菜是公认的懒人菜呀，口感上很滑嫩，就有种吃木耳的感觉。所以说，人家为啥叫木耳菜呢？对吧？木耳菜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就是怎么跟你形容呢？这叶子呢又滑又厚啊，做汤的时候最香，越摘越长，吃不完呐，根本真的就是吃不完。还有就是玉米，玉米呢是5月份是玉米生长的一个舒适期啊，不管是甜糯的玉米啊，还是这个水果玉米，因为它这个授粉的时候呢，颗数太少，它容易授不上粉。比如说我们看这大田里头啊，我们的农民朋友辛辛苦苦的农民朋友种这个玉米的时候都是成片的，对吧？很少你发现这一片大米就这一家，一片这个大地就这么一家种玉米的，因为它是需要多种点好授粉。玉米的生长期呢，3到4个月啊，它的这一个生长期，气温高，那么相应的虫害也就多，这时候要做好防虫了。咱们自己家种的玉米，您会感觉，哎呦，跟市面上买的绝对不一样，口感呢，这个味道啊，那个香甜劲儿啊，都不一样，鲜美的一种感觉。再有就是属于瓜类蔬菜了。瓜类蔬菜的话呢，黄瓜、丝瓜、冬瓜、甜瓜，这都是属于瓜类的。这个时候种起来就很容易了。5月份气温开始逐步升高，那瓜类种子下地之后呢，出苗就很快，不需要育苗。但是播种之后，咱们得想着盖上一层遮阳网，既能够降温，还能保持土壤湿润啊。这样的话，出苗率就会提高很多。小苗要长到2、3片针叶的时候，再把这遮阳网给它去掉，晒晒太阳就行了。所以说，5月份咱们要想种菜的话，必做3件事儿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就是防虫网不能省，尤其是叶菜类的，没有这防虫网啊，千万就别种了，否则你收获的不是蔬菜，而是一盆蛋白质。第二件事儿，水分要够呀。空心菜呀，前期它生长的是非常缓慢的，不要着急拔苗啊，拔苗助长了开始，先养好根，在后期它才能够有充足的生命力。这就是5月份非常值得大家去。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 哦，好朋友，
0: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3: 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翠花商菜，欢迎大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气温升高，降水也会增多，那么空气当中的这种高温高湿就会使许多病虫害频繁的发生了。那五月份蔬菜常见的病虫害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霜霉病，主要危害到大白菜、小白菜、萝卜、番茄、辣椒、黄瓜等蔬菜，受损的叶子啊就会有一层霉菌。还有就是病毒性疾病，它再有就是早疫病了，发生在西红柿上，可损害到叶子啊、这个根茎啊、果实。在发病初期的时候呢，是

就属那种暗褐色或者是黑色圆形的小斑点，有的时候呢几个小斑点可连成一个大疤折断了。再有就是菜青虫啊，菜青虫它的危害就是甘蓝、花椰菜、卷心菜、萝卜，就是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尤其是像卷心菜和花椰菜，啃食叶肉的这个叶子，它会有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蛾也是常见的在大白菜、萝卜上。那么衣翎幼虫取食叶肉啊，离开表皮，在菜叶上会形成那种透明的斑点，造成菜叶损失。三至四翎幼虫呢，就在叶子上开始打洞了，开始挖草取食了，严重的时候呢，会把整个的菜叶吃成一张网。还有就是红蜘蛛啊，在危害初期的时候呢，红蜘蛛会在叶脉上造成叶间大小的黄斑呢，或者是白斑，然后迅速发展成为灰色的或者是黄色的白斑，那这样就会抑制到植物的光。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再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4: 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收听这里依旧是锦州新闻广播啊，播出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伙儿继续的来聊一聊三农的这些话题。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听过蔬菜工这个词语吗？蔬菜工的话，专业化的现代产业工人，涵盖了像种植、采摘、分拣、质量安全等等工种。那对于技术熟练者呢，月收入啊也达近万元。除此之外呢，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在农村啊依然是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获得不错的收入。那进入到五月份，山东菏泽定陶区南王店镇的25000亩西瓜就开始啊抢先上市了。这个时候有个工种叫验瓜师哈、啊、就在南王店镇西瓜市场管理人员谢云清表示说，市场上的瓜呀大同小异，远道而来的客商要在众多的西瓜当中挑选出上乘瓜并不容易。这些买瓜的啊，采购瓜的时候，他不一定懂西瓜的生熟啊。第三年到南王店镇采购西瓜了，面对选瓜难题，他的对策就是找当地代办公司，要提前预约一位验瓜师，帮助他们的啊，借助他们的火眼金睛来识别出甜度高的、口感好的西瓜。万重红表示，经过验瓜师验过的瓜，这品质啊一般。都在95%以上。验瓜师呢，凭借验瓜的技能，两三秒钟就能判断出这瓜它熟没熟啊，好不好吃。有着5年验瓜经验的马奇，甜度还有就是口感，为采购商和消费者提供品质保障。马奇说啊，我们这些验瓜师呢，早上6点呢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得工作到晚上8点之后，每天能验3-4万斤的西瓜。验瓜师吴志，还有一种职业，在河南曲州、山东莘县啊，走出了专业从事菜苗嫁接工作的嫁接队。以往的时候，可能家里嫁接点苗什么的，是不是就自己弄一弄了啊？把这个一接下来这块给它再粘上，不是那么样的啊。那据曲州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刘小霞介绍，在他们曲州县呢，有嫁接技术女工3000余名呢。成立了10余支专业的育苗嫁接队，订单量来自云南、山东、辽宁、河南、浙江等。

地的蔬菜种植大户，每年除了四月份和十月份是淡季，其他时候都在接单，每月能挣上万元。因为啊，这个育苗产业呢是需要大量的嫁接工的，于是就催生了一批技能高超、吃苦耐劳的嫁接工队伍。所以说呢，当地的这一个鲁西嫁接工就已经成为全县育苗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而这些嫁接工呢，同样的每年赶往宁夏、新疆、厦门、黑龙江等地赶订单，足迹真的是遍布全国各地。不止国内呢，包括像俄罗斯啊、新西兰啊、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的育苗企业也开展过这种嫁接的服务。这个嫁接呢，它是计件收费的，速度的快慢就决定收入的高低了。队伍当中，有的人一天能嫁接3000株，快的能达到6000多株，那最多一天是能够收入500-600元的。还会有哪些工种呢？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应用于在农业的生产生活当中了呢？稍后时间啊，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做以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您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送上一首歌曲吧，稍后继续。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着拿着，
4: 上菜。
5: 好嘞，上菜，
4: 上菜喽。
6: 上酸菜的人
7: 的确啊，翠花上酸菜，接下来咱继续上这个工种。哈哈，刚才呢我们就介绍过了，现在有好多的农民朋友已经发展成了这样一个雁瓜师啊，月入3-4万。还有呢就是嫁接队，全国接活，一天呢赚个5-600不成问题。还有呢就是

0: 无人机飞手。21岁的姑娘何文娟去年从湖南生物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汨罗古培镇克工村。她考取了无人机飞手证，成为了一名新农人，专门负责啊家里1700亩流转农田的施肥、打药这些飞访作业。您看看人家这工作，对吧？也不错。何文娟啊就说了，说这个以前啊农民是背着药壶去打药的，一天呢打不了几亩地，又慢又累，现在呢就用无人机了，一天作业几百亩，效率高，撒得匀，还能帮爸爸减轻负担。何文娟说啊，父亲给他开的月薪是10000元啊，作为新农人我很自豪啊。还有就是青岛的一位95后女飞手徐素慧，2023年返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周边呢刚兴起用无人机打农药，她就去学习这项技术了。很快啊，她就成为了整个镇上作业量最多的飞手。去年她一个人啊就干了1.7万亩，收入超过20万元呢。所以说呀，靠技能去赚钱，在农村一样可以安居乐业，大有可为。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榜样，我们介绍的呢，将是义乌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2: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1: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2: 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1: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3: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4: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1: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5月6号，锦州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工业领域上线运行。由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锦州市思政教师教学大赛日前落幕。5月6号，我市中小学生迎来首个春假，市群众艺术馆精心推出系列公益文化活动。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邀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组织开展母亲节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6号，锦州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工业领域上线运行。平台聚焦企业一查一知一身一用四翼服务理念，立足企业对政策服务的全链条服务需求，按照2+1+N 建设构架，打造政策速配、政策超市、政策解读、事项申报、服务阅历、公开公示6个专区。目前归集国家、省、市级社企政策1400余份，颗粒化拆解490份，提供图文解读220份，建设全量权威政策库。归集整理6400余户工业企业的标准化数据，完成政策企业部门标签化匹配，建设企业精准画像库。开放政策企业匹配特征库，训练智能匹配模型，建设 AI 推送引擎，同时开通微信小程序、手机短信、平台消息等 N 个推送渠道，企业用户可自主订阅政策接收方式。平台初步构建社企政策一站式全量归集、行业部门标准化解读辅导、线上路径化便捷申报、兑现结果全量化在线公示、企业个性订阅或智能推送、自主化选择等全维度服务体系，实现从企业到处找政策向政策自动找企业的深度转变，加速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下一步，市数据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打造5187企业服务平台，着力拓宽企业发展要素保障维度和行业覆盖范围，重点建设电力、金融、税务、人力、社会各界通过手机微信搜索锦州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小程序或扫码体验平台，同时全市工业企业用户可登录平台。

0: 台获取专属政策服务。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教师进修学院承办的锦州市思政教师教学大赛落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助力全市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市各学段思政教研员、首批思政金课研究室成员参与本次活动。本次大赛设置模拟教学、实证述评两大竞赛板块，参赛教师采用无声授课模式，将红色文化价值理念融入教学设计，课堂构思新颖，展示流畅。实证述评环节中，参赛教师紧贴社会热点，逻辑清晰，观点鲜明，展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与良好政治素养。本次赛事采用赛前培训加竞赛展示的创新模式，在赛前开展三场专题培训，聚焦思政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搭建起教师交流切磋、展示提升的专业平台，同时推动跨学科教研协作，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加快思政师资梯队建设。此次大赛是强化思政育人、锤炼教学本领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思政教师将以赛事为契机，深耕课堂教学，精进教学能力，持续筑牢育人根基，为培育时代新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贡献锦州教育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5月6号，我市中小学生迎来首个春假，市群众艺术馆精心推出系列公益文化活动，吸引众多学生走进场馆，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且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此次春假主题活动立足青少年成长与文化普及需求，在市群众艺术馆内全面开展。活动涵盖声乐课、创意美术课、掐丝珐琅课、辽西绳结课、数字文化体验馆、小小文化志愿者带你游非遗等多项内容，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在数字文化馆内设置了迷你小影院播放环节，同时搭配各类数字文化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感受数字文化的乐趣。非遗体验现场在小小文化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在互动中感知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活动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同学们积极参与各项体验，在学习与实践中收获快乐与成长。小学生孙鹏宇在参与活动后开心地表示，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声乐课非常开心，老师上课认真又耐心，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也让春假生活变得格外充实。此次活动是市群众艺术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作用，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通过将艺术教育、文化体验与假期生活相结合，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培养兴趣、提升素养的平台，更让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有效传播与传承，进一步点亮了学生们的假期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颖，亲身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项服务带来的便利。走进大厅，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让人眼前一亮。综合受理窗口前，办事群众有序排队，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整个流程高效有序。李颖此次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项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推出的立等可取服务，不仅优先受理，还当场办结，不用再等审批实现，立等就能拿到结果。现在的服务更规范，流程更透明，不用托关系找。

0: 门路，省心又省力，让企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变化。记者看到，大厅内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大家纷纷为高效便捷的服务点赞。据介绍，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科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推出专享服务，工作人员全面梳理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筛选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业务纳入清单，实行即来即审、即审即批、立等可取，变限时办结为当场办结，切实为企业减轻增效、减负增效。一次跟随体验，让记者真切感受到古塔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改革的温度与速度。从来回跑等审批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变化的不仅是办事效率，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不仅为企业松绑减负，更彰显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期待未来更多立等可取式的便民举措落地，为市场主体注入更多活力，让政务服务的加速度成为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母亲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精心组织开展母亲节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齐聚社区，以中药香囊制作、暖心绘画、创意贺卡等丰富形式，用童真爱意为母亲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祝福。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孩子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淡雅，更有着安神助眠、美容养颜的美好寓意。小朋友们将对妈妈满满的爱意与美好祝愿尽数收纳在小小的香囊之中。制作完成后，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画纸上尽情描绘心中最美的妈妈，一笔一画满是童真与依恋。随后大家认真制作爱心节日贺卡，写下藏在心底的悄悄话，字字句句都是对母亲最纯粹的牵挂与诚挚祝福。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
1: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的梦，你的梦，就是中国梦。
1: 这些年努力的拼搏，坚强勇敢的生活，一步一步，
0: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实现中国梦，从我做起。
1: 我的做梦，国梦永远在我心中。
2: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3: 五月六号，五一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阳光热线直播节目接到了室内听众王女士的来电，电话里她满含感激，讲述了五一假期里发生在家人身上的一件暖心事，由衷感谢马家派出所民警深夜为民解忧、无私奉献的暖心举动，言语间满是感动与敬意。
4: 想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表扬一下那个马家派出所，就是五月五号凌晨2:50吧，我那个我哥是个独居老人，完了他追了他起不来了，完了他打的110，那个一会儿就来了三位同志啊，到这啊的。反正那个我挺不好意思，我那个我不知道他播的，完了然后他也给我播了，完我播到这儿，我说谁报警，完了我哥说是他报的，完那个民警完了很快就到了，完了给他揪起来了，因为那谁他倒地，我拖不起来，我有腰托，完了那个谁就帮着那啥，当时我真特别感谢那个三位同志都特别热情，另外也是不解期间吧给人搁那来的，是凌晨那个2:50，我想那个啥就是道一声那个谢谢吧，那个谁通过这平台吧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一个比较年轻的那个稍微瘦一点，完剩那个两位约有40-50岁吧，50岁那样吧，就是时间就挺快的，那个谁因为我住这离他这也比较近，然后他就一会儿就我到这了，那个人那个谁就民警就那个就开车就来一个过来了，他要是那谁他们要不来呢，那我肯定我就带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做瑜伽的垫儿，我就准备给他扒拉那垫儿上，那就躺，我也招不来，对的，我寻天亮再找家人呗。
3: 据王女士讲述呢，事情发生在五月五号凌晨2:50左右，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独居的哥哥在家中不慎摔倒，年迈的老人独自在家，摔倒后无法自行起身，慌忙之中第一时间拨打了王女士的电话，同时紧急向马家派出所求助。接到哥哥的求助电话，王女士心急如焚，可自己身体不便，无法第一时间给哥哥帮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打算等到天亮再联系其他家人。

人前往救助。长夜漫漫，老人独自摔倒在家，每一分每一秒都让王女士备受煎熬。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马家派出所在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之后丝毫没有犹豫，即便已是凌晨时分，即便正值假期收尾的疲惫时刻，依旧始终坚守岗位，深系群众安危，第一时间安排三名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抵达现场后，民警将摔倒的老人轻轻扶起，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耐心安抚老人慌乱的情绪，随后小心翼翼将老人安顿妥当，确保老人身体无大碍，身处安全环境后才放心离开。一次深夜的紧急出警，一个简单的搀扶动作，一份及时的暖心相助，在寂静的深夜里，为无助的老人和焦急的家属送去了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慰藉。马家派出所的三位民警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们用点滴行动筑牢了为民服务的坚实防线，彰显了新时代人民警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与学习。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付出、一心为民的民警，我们的生活才更加安心，社会才更加和谐，群众才更有幸福感。以上内容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借此机会送上一首歌曲吧，《寻光》。稍后将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算汇通，本公司是益智读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读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再为您注意介绍，今天夜

见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18:30还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4: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2: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5: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

0: 离京退税五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8: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9: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 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6: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0: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鳊，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鳊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1: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2: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3: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4: 是好多。
1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5: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7: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5: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1: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2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2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6: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

0: 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

0: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堑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谢谢雷锋。
10: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2: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

来这么一个官衔再合适不过了。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呢什么都不是，不但封了安乐宫，还给他盖了房子，你得给他呀弄个安乐窝啊。刘禅带着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个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站着等候听封，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剐了。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啊，真是大快人心呢。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哎，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的。哎呦，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

嘿嘿，很有味道，她还挺美。旁边那几个大臣呐，樊建、张绍、戏正都很伤感呢。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呢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樊建、戏正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呢，精神倍增，他呀特别高兴。哎呦，这歌这个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个歌吗？感情啊，曹魏国中也有回唱这个歌的。哎呦，这些歌妓的嗓子啊，比我那些歌妓可亮堂多了，唱得好哇！刘禅呢，简直是如醉如痴，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个时候，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私属否？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刘禅吓了一跳，啊，哈哈哈哈，不不不。他是连连摇头啊，实木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能乐，嘿嘿，想什么家呀，安乐宫吗？说完这话呀，刘禅站起来了，冲着司马昭一拱手，嘿嘿，我要更衣。他要去解手，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戏正在后边跟着。哎呀，陛下呀，刘禅回头一瞧是戏正，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了，封我安乐宫了，你得叫我安乐宫。戏正摇了摇头啊，陛下，方才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呀。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呀？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呀。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呢？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呀，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啊？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嗯，刘禅瞪了一眼戏正，心说这个人怪啊，哪儿不一样啊？这不是也一样吃喝玩乐吗？再说戏正啊，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儿是蛮不错的啊。另外我听说洛阳这个地方非常繁华，嗨，就在这儿待着吧。哎呀，戏正听到这儿是一皱眉，哎，怎么了？您怎么就不知耻辱二字啊？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哎呀，你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呐！哦，那我明白了。好啊，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再哭，行吧？哎，戏正啊，只得先回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那个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刘禅呢，在那儿酝酿情绪，说：“待会儿啊，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刘禅刚出屋，戏正就跟出去了。司马昭的眼睛是干什么的呀？看得一清二楚。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给他斟了一杯酒。司马昭又一次试探刘禅：“公私属否？”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呀，要不然方才戏正那些话不是白交给我了吗？哎，哎呀，叹了口气，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戏正告诉我还得哭啊，哎呦，没眼泪呀。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呀。刘禅他不伤心呐，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

0: 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啊，你方才说的这些话，我听着怎么好像是戏正教给你的呀？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瞅着瞅司马昭，回头又看了看戏正，嘿，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呀，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呐，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哎呦，直捡笑。哎呀，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呀？这个时候司马昭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看呐，人之无情乃至于此，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个姜维、姜伯约呀。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很惋惜呀，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呀。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看出来了，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呀？上那个《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保他呢？哎呦，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啊，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今儿个这么大一个司马昭都替诸葛亮惋惜呀。司马昭啊，算把这个刘禅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个人呢，怎么地也不了啊，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啊，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个西蜀国呀就算完了。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位郡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了，是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发垂地，聪明英俊，胆量过人呐。次子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是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个司马攸。众文武这么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呐、啊、劝进让他当皇上，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上啊，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个司马攸为世子呢？吼吼吼，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要留给他儿子去做。哎呀，有几个司马昭的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呐。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
1: 哎，对，言之有理，
0: 大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啊。大王啊，你可不能废长

立幼，前朝为这个事儿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也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我们呐、多次见过您的长子啊，此子啊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呀、天表如此，非人臣之下。

哇，这顿夸呀，把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个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立司马炎为世子吧。哈哈哈哈，乐了半截，嘴歪了，哈哈，把大伙吓一跳。哎呦，大王您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司马昭啊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呀、啊、请医生调治啊。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最后啊，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是放声痛哭啊，文臣武将是赶忙解劝呐、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举国伐丧，隆重。那当然，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啊，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司马昭终于啊，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什么事儿呢？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啊，当今这个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啊他也做不了主。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呀、啊、这个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得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个曹奂皇上给免了，贬为陈留王，让他永远是不许进京啊。这个曹魏就算完了啊。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为太史元年，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尊是啊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了七座庙啊，是以光祖宗啊。这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是七座庙。司马炎呢，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啊，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干脆，哎，也把他平了就算了。您好啊，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当时啊，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呦，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呢，不能举兵伐江东。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啊，必须还灭了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呐、啊。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啊。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当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龙意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不伐东吴了，传旨各处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人不卸甲，马不摘鞍，准备了好些日子，这大晋国呀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王，感情啊找他去。他当时传旨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要统一天下。一方面呢，
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了气，报了仇。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我。我江东论国力，哎，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以微臣之见，现在是易守不易攻，望陛下三思啊！李孙浩，活了！这个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

0: 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呀？这个时候大臣华和过来了。
1: 陛下，陆寇都督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呀，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
0: 孙皓一听怒发冲冠，叫吴氏把这，你再不动，寡人就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哦，这孙皓啊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一惊，哎呦，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江都罚我洛阳。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贾充给他推荐了一个人。
1: 陛下不必惊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一定能收复江东，是生擒孙皓。
0: 欲知
2: 天平书三国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啊。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个陆的，说您呐，把这个纸给我吧，我去抵抗陆抗，没这个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个时候贾充过来了，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是深施一礼呀。哎呀，陛下你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
1: 卿家所见何人呢？
0: 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你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年的功夫就把这个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个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是年不复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啊，仓满库肥，那粮食打的那个多呀，食不谈谈些。所以啊，不管是为将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啊印象都非常的好，感情都特别的深呐。不用说呀，军旅之中啊，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拥戴他，就和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呢，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哎呀，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怎么颇有乃父陆逊之风啊，我知道他胜过其父啊，只能把人马扎到这儿，他不进兵啊，哎，这就不错了。哦，大伙一听，多多，那咱们得嚎到什么时候去啊？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嗯，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个杨户。陆抗手下也问他呀，将军，既然杨户有打这个襄阳出兵了，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咱怎么不打他呀？嘿、哎、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呐，杨户人马到这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稳稳当当的在这儿等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呐也不跟他打。哦，大伙一听这个不错呀，那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时间不长啊，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打猎，陆抗也到时候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的地盘，不行啊，违令者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呵呵，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战马奔腾啊，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 看看打了多少张子袍子野鹿。有人回禀，启禀都督，打了不少，好几大车呢，您呢快看看。
1: 哦，
0: 杨户走到跟前一看，
1: 你们查点过了没有啊？中了江东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
0: 哎呦，正是。
1: 那你们应该把箭取下来，把这些张袍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过去，连那些箭都给送过去。
0: 啊，宋军校还是跑了，没有当时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
1: 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啊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呢，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
0: 咱们这个都督可真和气呀，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

0: 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獐子、狍子、野鹿都给送回来了。陆抗一愣，哦，他心想这
1: 过了。
0: 陆抗微微一笑，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虎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另外呀，我问问你，你家杨虎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个中军一笑，启禀都督，我家将军呐、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啊，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哦，陆抗一听，我这儿啊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虎都督两坛，劳您驾，您把这个酒啊给带回去怎么样啊？这个中军一听，哦，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你告诉他，我呀问候他。这个中军呐、高高兴兴，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来呀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呢？行啊，您都督您就别喝了，谁知道是什么酒，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呀、咱们闻闻这酒是怎么样啊。啪，打掉了泥皮子，把坛子口扯开了。哎呦，大伙这么一闻呐、打别的香啊，清香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虎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我给你送些茶，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就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晋国的军兵一仗没打呀？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个杨虎在那儿对峙啊？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啊，孙浩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难道说陆抗要通敌吗？他手下几位大臣一听，哎呦万岁呀，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啊，他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呸，送茶叶这什么意思啊？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一道诏书啊，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浩那暴脾气啊，是说话瞪眼睛，瞪眼就杀人呐。他告诉陆抗要在岸边，然他真的要问罪了。陆抗摇了摇头啊，你们不明白呀，不能出兵，这个时候出兵不是时机呀。我倒不是想和杨虎结好，正因为杨虎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人上一道表。陆抗啊，写了一宿这表啊，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浩，我为什么不出兵呢？我不是想和这个杨虎作战，他在用计，我也在用计。实际个陆抗他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吓话呀，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既然如此，点了是另派别人。你瞧这个孙浩多明白呀、他这叫明白呀、他糊涂透顶了。这个陆抗啪一收兵回去，杨虎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起来了，他马上上表晋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人马，您呢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 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个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罢，众文武看了看，有好多人直摇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啊？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复了西蜀，马上就收复江东，包括这个贾充啊，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那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个长江。您别忘了啊，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解数，让杨户继续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

0: 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了很可惜呀。其实杨户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啊，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说，杨户能够啊和这个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也就是那也是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好时机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呢？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呢没采纳，所以杨户啊是自言自语啊，这个天下呀不如意户给打得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尊浩也不玩命的催他了。杨户啊在这儿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他上朝辞官呢，杨户要病休。他跟现在身体也不好，但是他的智谋还是过人呐，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呀、啊、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呐、啊、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里边人心背离，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个孙浩给吓怕了，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呀可惜了。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婚陛下再娶江东难以呀。说呀，把这孙浩这个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个明白人，那个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可就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休养生息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啊，我想再拜您为都督，扶取江东如何呀？哎，杨户摇了摇头啊，陛下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到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好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司马炎这么一听，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几句，老爱卿啊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呢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啊，又提起伐江东的事儿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江东已经取下多时了，现在呢我倒是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擒孙浩，可是皇帝让他推荐人呢。杨户啊告诉司马炎，请陛下呀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呀有一个人堪可委任呐，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舌人呐。杨户啊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呀，我要向您推荐的就是那个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所不取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罗贯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井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呢会有它的地域特征啊，那比如说呢在咱们锦州，因为咱们叫锦州嘛，所以以锦命名的地方就很多啊，咱不用说呢，就是各色的街路啊，厂矿企业。那其实在生活的锦州，地产的洗衣粉的品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锦绣洗衣粉啊，500克一袋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包装啊，有机会呢给大家讲一讲咱锦州的洗衣粉。那还有呢像临河啊，因为有了临河嘛，临河烟雨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家乡的景象，所以呢咱们锦州人对临字开头的啊这个命名也很多。那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临川。在锦州上千年的城市年轮当中呢，临川既是道光年间的书院墨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白酒的醇厚、汽水的甘甜、啤酒的清爽。那它也是藏在老照片里的岁月留痕。那今天呢，沈静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就和大家说一说呢临川。临川最早的印记啊，并不是工业产品的标签儿啊，并不是单单只有临川酒，而是一个啊教育圣地。清道光21年，也就是1841年的时候，当时锦州的知县捐，就是说你这个你家日子过得好，你给拿俩钱儿啊，咱们办学。

那这个学校呢，就是在城内东南街文昌宫那个地方买了一些民房，那改建成了临川书院。那么这个建造了多长时间呢？临川书院啊，大功告成，可以开始传承文化了。它不仅仅呢是当时锦州地区的一个核心书院啊，它甚至影响呢辐射了周边啊，说想求学，想以后走这个科考的道路，那么得去这个临川书院学习。临川书院的建制呢不算是很宏大，但是它有着严谨的规制和鲜明的教育导向。书院招生是很严格的啊，那可不是说现在一招招个上千人，他每年就招收15到20名的童生。选拔非常严格啊，这个品貌啊等等都在这个考核当中，就是专门要培养人才的。教学组织上呢，它分为了叫文生月课和童生常课。哎，还进行了分层教学啊，根据生源的文化程度啊和这个应试的目标来进行分层教学。那么月课班啊是面向秀才的，那是为乡试考取举人做准备的。那每月定期3次要召集生源达到同等文化水平的人，以45经为主课啊，辅以策论呐、贴士啊等等这些相应的应试内容。这个教学方法呢，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死记硬背，但是它为科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写了这几百年的时间，越来越不好写啊，因为它的命题呢，往往特别抽象啊，就是抽出那么几个字来，然后就让你写一个相当于现在社论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又有严格的啊这个开题破题等等这一系列的要求啊，每一个部分你都不能够加很多自己的修饰，所以这个考试啊说实话难度很大啊，不是说现在哎文科好回去之后你就能做这样的文章，它的确是从小时候就进行严格的训练。虽然呢你写其他文体包括诗词歌赋都能写得像模像样了。那时候咱锦州的临川书院管理体系也是很规范的，山长呢作为总负责人，他不是民间选举的，不是说哎我出了钱了我来当山长，他是由府县来任命的啊。那么他往往呢得是当时的一代大儒，你得名气啊能力都行，所以他是书院的灵魂人物。山长下面呢会设若干的田租啊，会计核算呐、物品保管呐、等等啊，每年年末需要向府县呢有汇报工作，那我花了多少钱，我都干嘛了那书院呢还有明确的要求啊，就是你入学退学请假都需要批准，激励的导向。那当时啊会放哪些假呢？除了皇太后万寿节啊，皇帝万寿节，就是皇太后和皇帝过生日，皇后千秋节啊，皇后过生日也能放一天假哈。还有呢这个孔子的这些节日放假，那么每7天呢还会各放1天假，就是单休啊。而且当时的临川书院呢也是有寒暑假的，正月20开学。这个正月20开学我感觉原啊超等者，超等奖的是6吊钱，特等奖3吊钱。啊，依次呢就是1等奖4吊钱，2等奖2吊钱啊，等等等等。那这个钱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生源勤奋苦读。可见呢当时咱锦州的这个临川书院有着非常好的管理制度。临川书院的考试制度呢和科举体系是紧密衔接的，你读书是为了啥呀？你是为了科考，生源呢需要经历
同试和乡试层层选拔。那么同试呢，就包师府主考，每年四月份进行，县试合格了你才能参加府试。那么最后这个院试呢，是由省学政主持，也称为道试啊。锦州南街的旧察院，当时的学政行署就是考试的场所。那么当时呢，兴城等地啊都要在锦州进行应试。合格的人呢，才能成为生员。那生员另外一个更通俗的叫法叫秀才啊。有了这个功名之后，你才可以进入府县官学继续深造，然后你才可以考师范学校。1920年咱们锦州县志当中就记载了，他那会儿又改成了第四高等小学。怎么说呢，从临川书院啊到这个第四高等小学，这期间的文脉可从来没有中断。可见呢，锦州地的临川书院的山长，他的名字叫童文正啊，童文正。

他呢是在这个书院的原址啊，又创建了锦州府啊中学堂，叫锦州府中学堂。这个就是锦州第一所官办的中学堂了。最初呢，他倒也是想啊，就接着这个整这个科举什么的，后来发现这事儿真是，时光一去不复回哈，再也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呢就开始分为文科和实科两个班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文理分班了。那么学生呢是50人啊，学制当时定了5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的这个教育部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教材，那你各地要来的这一脉，它就是锦州中学最早的源头。此后啊，就是历经动荡啊，伪满时期呢，这又变成了省立锦州第二国民高等学校。1945年，那到这一步，这个名字基本就没有再变过了。那么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呢，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可以说呢，临川书院的教育的这个文科举考试它有什么样的弊端，八股文章有什么样的禁锢，这些其实不要紧，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提到临川啊，大家能够更想起来、想得到的，那就是临川酒了。如果说呢，临川书院是锦州的文化之魂，那么以临川命名的白酒、汽水、啤酒啊，是咱们这座城市工业时代的物质载体。他们用不同的风味，共同酿造了锦州人一段甜美的回忆，也是城市自信的一部分。1980年初呢，临川白酒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因为1981年的春节，临川酒厂的月产量飙升到了610吨，那么其中10吨呢，是被誉为国家优质方瓶的高端产品。哎，给他们捆在一起，能捆这个酒啊，既不是很勒手，又很受力，同时又很结实，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啊。现在会这个手艺的都不多了。那这时期的临川白酒呢，是酱香纯正柔和，回味悠长，空杯之后还有香味儿啊，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么经过当时辽宁省食品发酵研究所的鉴定和认可，它是锦州当时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1980年到1990年这10年间的锦州日报啊，记录了很多关于临川酒的细节，生动地展现出了临川白酒的崛起之路。比如说那时候为了降低破损率啊，供销科呢将传统的麻袋包装转为了塑料周转箱，破损率呢从20%骤降到了1.5%，它一年的包装节约省出了35万元。那么制酒工人呢，通过技术革新，将高粱的出酒率从每100斤粮食出38斤酒，提升到了每100斤粮食出41斤酒，这个出酒量就相当高了，因为它超过了国家标准的3斤。创下这个记录的班组，当时每个人获得了18块钱的奖金。现在呢，觉得18块是一杯奶茶钱，但是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丰厚的奖励了。如果1980几年。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已经有工作的了，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您一个月的工资能有多少钱啊。那为了贴近消费者呢，当时酒厂在百货门口支起过一个桌子，开展过免费品尝的活动啊。我在想那个时期应该说哈是没有那个一次性纸杯的，那我想啊，那个免费品尝应该就是就正常的小酒盅，反正你要尝，哎，你就别想这想那，你别嫌埋汰啊。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现在咱们觉得什么免费尝、免费试吃啊，这都不是个事儿了，但是在当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促销手段，我东西行不行你试一试啊。所以不少人尝过之后当时就买了啊，3天卖出200箱啊，非常非常厉害了。计划经济的尾声啊，临川白酒的口碑呢都是靠品质，几乎完全靠品质去支撑。那时候呢，只要锦州日报刊登一下说质量稳定的报道，第二天酒厂门口就会排队啊。锦州人呢是用实际行动为本土品牌投票了，所以那时候的临川白酒呢，它不仅仅是一瓶酒，它是一种情感的象征啊。就拿了这个酒了，就是家里有点喜事儿了啊。小喜呢可能是说今天得了个奖金呢、啊、孩子考了个满分啊，那大喜呢可能是过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啊等等等等。进入1986年之后呢，临川白酒受到冲击了。尽管产量翻番，已经能达到年产1500吨了，但是市场环境悄然发生变化了。那个时候，高粱、纸箱，甚至包括那个胶帽，就是。

酒瓶那个盖儿，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在1986年一年当中涨了3次，啊，可能听着说就是涨了个1块2块的，但是成本压力放在一起，那就是陡增。另外，咱们辽宁省内的金州酒和老龙口品牌，他们盯上了电视广告。有多少听众朋友喝过这个老龙口？啊，沈阳的一个品牌。还有省外的汾酒、西凤也纷纷涌入到了锦州市场当中，他们的瓶型相对更轻薄更高档啊，就是西凤酒啊、汾酒啊，当时那个瓶子就送人的时候觉得更拿得出手，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宣传也更强势，所以当时对临川酒形成了一个围堵之势，不但是周边啊这个兄弟企业在竞争，那全国呢都想分一杯羹。那当时呢，面对这个冲击啊，临川酒厂的应对是略显被动的，啊，虽然说呢，当时报纸报道当中，因为我把这段时间，网上能搜到的，啊，对当时这个临川白酒的一些报道都看了一下，那会儿呢，还是这种传统的思维，说节约、挖钱，啊，潜能的钱啊，降耗。啊，等等，这个退货率为零，还是在一再保证呢？我这个东西，质量是过关的。但是呢，它没有出现品牌创新，没有想到呢市场拓展的一些新的思路，啊，那个时候出现了，临川酒厂离休干部冒雨回厂交党费，退休工人呢放弃高薪回厂参加这个再建设的事迹。这些真的彰显了当时老临川人的忠诚和奉献，但是侧面发现酒厂没有更怎么说，没有新的人才，就没有培养出下一代这个能够抓住市场啊，能够拓开新思路的这个人才了。1990年之后啊，临川白酒就逐渐淡出了各种头条啊，但是它的质检通报一直是合格的，没有出过质量问题啊。那这会儿呢，锦州人婚宴上或者说是什么寿宴上能够大量用酒的时候，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品牌啊。那时候说实话是白酒的黄金时代，那不要说什么高端的茅台、五粮液啊，什么口子窖、迎驾啊，这些外来品牌，又不贵啊，又也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挤占了啊，当地的白酒市场。尽管如此呢，临川白酒的余韵仍在啊。如今呢，临川白酒是重回市场货架，已经没有当年的麻袋包装了。有人看过当年那麻袋包装那个时候吗？方瓶那个经典款也没有了。但是呢，在老酒收藏圈，80年代的临川酒瓶子裸瓶有签的成交价大概是1000块钱一个瓶啊。还有人呢在这个论坛上依然在求购，说那个80年代的啊临川酒啊，想给这个老爹呢过一个80大寿，重拾当年的记忆。但是很应该说是一酒难求了啊。如果谁家里头还有当年的临川酒，一定要保存好啊，要不赶紧喝了吧。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来啊，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金尊优越说呀，临川饮料厂就在现在的你好酒店位置，是临川酒厂旗下的附属分厂。金尊优越说的话我是绝对信的，因为人家是真正在酒厂工作过的啊，是属于今天我在和当年的老员工啊回顾往事的感觉。咸鱼翻身说呀，他说我家里可能真有两个临川的瓶子，听了晴姐的话心里一惊啊，马上翻身去找。你赶紧找，找了完了你给我发个图片过来让我看看啊。还有这个嘉宾说呢，记得小

时候我也存了一箱老林川，但最后也没逃过我爸和我叔的魔爪。瓶子留了吗？瓶子一个现在也是上千块了，闲鱼上还有啊，有卖的这个。还有这个泡泡说呢，林川我没喝出好喝来，一喝一上头，不管哪个系列，老龙口我感觉就是辣。那这说明啥？说明你不太适合喝白酒啊，白酒哪有不上头的。有时候觉得人类对这个很多东西的迷恋啊，符合我们基因当中一种叫自毁程序的。你说这个酒烟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东西甚至呢包括这种疼痛感，都会导致人就有点上瘾，所以都说呢这是人类自毁程序作祟啊。金尊又也说呀，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参加工作的，我们单位隶属于一轻局，我刚参加工作，基本工资是一个月48块钱，加上各种补贴，能开到60块钱左右。那时候我们综合奖的奖金一个月28块钱，这挣的是相当的多了啊。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笑这个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您想想那时候的购买力是啥样的，对吧？光谱说呢，我79年参加工作，学了3年徒啊，82年工资38.7块。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呢，他说我是83年参加工作啊，那时候的工作很忙很累，但是补助也多，出门有专门的补助，一个月最多挣下来能达到70块钱，已经很美了。没透露是什么工作啊，但是已经自己说了很苦很累啊，想想那时候70块钱的含金量是挺不容易。班长给我发了一张图，说这是1981年12月份的林川酒，哎，这个不是方瓶儿，但它是那种我小时候也见过的那个类似于汽水的那个瓶子，然后是那个红标的啊，写着林川，真好啊。哎呀，这瓶，哎，你这还是满瓶的酒呢，那你这个一定要储存好啊，我看已经是飞掉了很多了啊。白酒呢就再怎么密封，它也是慢慢的会蒸发掉一些，最后呢有些酒都变成那个黄色更为粘稠的那个状态了。真好真好，这千万别打了啊，很珍贵了。还有这个是这是梦境啊，又给我发了一个说，晴姐什么时候能讲一讲当时我们老家的啤酒啊，春雪是吧？这个知道知道，北镇当时的第一家啤酒厂生产的春雪啤酒，而且它那个标你看它并不是叫春雪啊，你这个虽然是小图啊，但是我知道它这个酒标，它酒标叫幽州，是不是特别古雅啊？幽州，咱们经常在这个历史题材当中听到的啊，幽州。接下来我看看这个时间啊，时间咱们出道题吧。好，那题呢就看看大家有没有刚才认真的听讲啊，问问大家刚才提到的林川书院建于什么年间啊，刚才提到的林川书院建立于什么年间？一乾隆，二道光，啊，也就是咱们现在锦州中学的前身啊。问问大家，林川书院建立于什么年间？啊，是一道复习题。一乾隆，二道光。好了，说了这么半天这个林川酒了，听一首祝酒歌。

好的，来看大家的回答情况啊。还可以，绝大多数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重点表扬以下听众朋友：小蘑菇金，金泽月错了。竹影小筑，风一样飞，90后宝妈，雨欣甜甜，还有苑生龙，海哥提前退休石大爷，梦境，这个是一心向前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还有这个梦境说晴姐刚才干啥去了，喝了口水。有提醒说这个咱们直播当中那个水最好不要带标啊，但我今天忘了把标撕下去了。好，刚刚呢提到的是临川酒的历史啊，像金樽幽月已经跟我们说了，它不光是有酒啊，是有汽水的。有喝着临川汽水的吗？1985年临川饮料分厂成立了，那真的是为临川这个品牌呢增添了一抹清甜的回忆。那创业的路程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步就遭遇了一个教训啊。他第一年参加全市评比的时候，有100多箱橘子汽水因为柠檬酸多放了0.1%，被当时呢这个评委会是否决了啊。说这个不行啊，那我觉得就是做酸了呗，是不是？那这份对品质的追求也是为临川汽水后来呢埋下了一个伏笔啊。有时候开局太顺了不是好事啊。吸取教训之后呢，临川汽水

开始在第二年进行了逆袭之旅，他们做了四个很关键的事情啊，第一个关键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意外造成的，因为原本是打算用250克的瓶子，但是不小心呢，这个瓶子做成了270克的，那干脆呢，就是每百箱再增放了6公斤的白糖啊，注意不是一箱啊，一箱还了得了，是每100箱的比例多放啊6000克白糖，这就导致了什么呀？导致它甜度上去了。你看啊，才短短的几十年间，那80几年呢，汽水你要是甜，就说你好喝，味儿纯。现在呢，已经是无糖饮料的内卷时代了。因为啊，它这个瓶子做大了，啊，味道又很甜，所以它一下就非常受欢迎，觉得量大又实惠还好喝，所以当时呢，这个油田、大厦宾馆都来这个包销订单了，说你不用往外卖了，我们都要。另外呢，又邀请了质检所、标准局和防疫站，叫三连做跟班检验，从源头上把握这个质量啊。第三呢是巧妙的借力。啊，给产品就蹭了临川白酒这么多年的这个热度也好啊，知名度也好，就快速打开了这个知名度啊。你看有临川酒，哎，还有临川汽水，最后呢，它是在那个时代斩获全市汽水质量的第一名，饮料行业第二名的一个佳绩。真的啊，如果当时灵机一动，这个汽水呢又起了一个别的牌子，在那个宣传不是很容易打开的时代啊，你再想把一个新品牌宣传出去，那耗的功夫就要大了啊。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嘛，正是锦州轻工业的黄金时代啊，喝一瓶汽水它是夏天里的防暑啊，也是冬天里的一个能量补充，尤其是在一些有加热环节的车间当中，你要有冰汽水喝，那简直啊，还能再大干100天。但后来呢，临川汽水停产了。这停产的原因呢，我在想，可能也是和其他很多行业一样吧。就最初呢，在本土市场做得很好，但当你本土市场被外来产品啊逐渐占领的时候，那你没有什么求新求变，很可能就啊走向了这个终结。在闲鱼等等二手平台上，一个临川汽水的老瓶现在是50元到150元。为什么会有人买这个呢？其实瓶子本身没有多大意义啊，它是想找回曾经的甜蜜的时光啊。哎呀，这个千层优越又帮我补充了一句啊，他说临川饮料厂的厂长叫赵亚青。1982年那年的元旦，锦州罐头总厂啤酒分厂还出现了一个抢产的故事啊，抢抓生产那是当时锦州人节日里很温暖的一笔。那那个时候呢，啤酒的日产量呢是750箱啊，那么春节的缺口是差150箱啊，就是日产量啊，大家注意，不是说整个产750箱，就是那会儿呢，咱锦州啤酒厂是能够生产每天生产750箱，但春节市场缺口呢不够，每天缺了150箱，得需要这个每天900箱才够全市人民能够完成春节期间喝啤酒的需求。所以呢，为了让市民朋友都能喝到当地的啤酒，所以酒厂呢当时从复兴啤酒厂请来2名师傅。复兴的那个啤酒好像是叫香雪啊，香雪啤酒厂。哎，我们那时候可以啊，自己活干不完了，可以从人家那儿撬师傅过来，得说明咱们这边的啤酒卖得好。所以白天生产，晚上检修，全力冲刺，终于在1982年这个春节来临之前完成了春节供货的任务。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锦州罐头总厂啤酒分厂生产的这个啤酒也叫零。

传，这个可能喝过的人就更不多了哈。如今看来呢，150箱啤酒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年是锦州这座小城对节日安全感的一个兜底。你本地有厂子啊，你随时能增加产量，才能保证全市人民啊都能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小心愿。其实这种幸福感既来之不易又弥足珍贵。你现在是这个物质供需啊，就是这个供远远大于需的时候了。你上超市一趟，你看看那个泡面，看看那个啤酒那个柜台啊，就已经恨不得就是拉着你的手来赶紧买我家的东西了。那后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呢，这个锦州的啤酒分厂不再生产临川啤酒了，它的这个生产时间也没有很长啊。具体的我没有找到这个，就不敢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啊。后来什么时候没有了，没有这个资料。但是那会儿呢，晚间检修的那个强产的往事，是锦州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南哥说呀，这太想听这样的老故事了，多讲一讲。磊说呢，这题答案没说，我忘说了是吗？道光啊，锦州临川书院是道光年间啊建立起来的。应该说呢，虽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啊，也就那样，因为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嘛。但是后来呢，他为锦州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书院，留下一个很好的书舍，他一直都肩负着啊这教书育人的场所。闹闹说呢，我有个叔叔，就叫临川。你看这两个字还是很美的哈，还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有这个梦境说呀，我那时候也急报啊，但是八几年的报纸是看不到了，锦州市图书馆是有的，可以借阅。那时候的报纸的排版是真密呀，字儿是真小啊，也难怪上点年纪的人看报纸要戴眼镜啊。是现在翻到那时候的老报纸，写着本报讯田人报道，临川酒厂减少瓶号，节约35万元，啊，很亲切，呵呵，曾经的前辈啊，同行。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曾经讲过的临川阁照相馆啊，因为他单独就占了一期节目，就是回顾锦州老照相馆的时候提到了，他也用了临川这样一个名字，但是他叫临川阁。他呢是当时抗战时期秘密情报传递的一个交通站。也曾经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过啊这个临川阁照相馆，所以今天呢就不再把他这个从头到尾的去说了啊，但是还是要提一句。1934年的时候，中共满洲省委派共产党员，大家有没有人有印象，张惠忠到锦州呢搜集日军的情报，那么他就以临川阁照相馆摄影师的身份为掩护啊潜伏了下来。那后来呢，他开展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情报工作，包括化妆潜入过日军北大营侦察，绘制过军营的分布图，记录过日军的数量、兵种和装备，以到飞机场做工为名搜集过机场的容量、军事护航等等内容啊。张惠忠先生呢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另外呢，他还发展了锦州师范学院的女学生龙桂杰啊，两个人呢并肩作战，后来结为了夫妇。还有发展锦州铁路检车工人叫崔炳章，作为情报的联络人。所以呢，咱们锦州临川阁照相馆不仅仅说是一个早期啊，1913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为锦州人的拍照啊进行服务的老照相馆，它也是一段红色历史。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照相馆位置还有，但是当年的

风貌已经完全没有了。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差不多我能看见的留言我都念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关注、转发、点赞啊、评论啊，咱们这个点赞数又快60000了，大家辛苦了啊！一边听一边手指头还在为我加油。临川的故事呢，永远是未完待续，谁又能说以后不再出现啊，这样的名字呢，它不仅仅是锦州的过去，它也是锦州的现在和未来。只要我们这座城市依然能够坚守品质，啊，勇于创新，重视教育，也不忘温情，所以临川这种感觉和精神就会一直存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上午啊，咱们是有嘉宾的，咱们是上一期访谈节目，关注一个90后的姑娘。是如何一边做着自己的小事业，一边热衷于公益的。好了，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3: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

院士的办公室。一个人的胸襟有多宽，眼光就会有多远。几次采访陈文福，虽然是有限的接触，却已能够和他一块儿心海泛舟，驶向理想的彼岸了。这种心灵的默契是不经意间实现的，那就是在他的办公室，无论在与不在，那种氛围时时刻刻都影响着你。陈文福的胸襟有多宽，用不着去丈量，坐在他的办公室，足不出户便可窥见一斑。就拿办公室的布置来说吧，四面墙均无空闲，书柜与物品的摆放井然有序，字画的悬挂疏密得当。墙面最显著的地方，悬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另一幅是中国地图，地图上一尘不染，不是擦拭的原因，而是时常指点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时刻关注着世界的格局，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国际国内动态，时常指点给同事和学生，与大家共同探讨。南面的两扇窗之间夹着狭窄的墙壁，只要陈文福抬头望向阳光，墙壁就会闯进他的视野。从设计的角度来衡量，这里该是主人视野最关注的地方。窄墙的黄金分割点的位置挂着一幅照片，那是在全国人代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陈文福握手的瞬间，被记者抢拍下来赠送给了他。把这张照片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是他内心最阳光最温暖的写照。与总书记合影的右下方挂着一顶草帽，草帽是最传统的那一种，虽说已经老旧，却是精选的麦草编就的，结实而又实用，十年八年戴不坏。显然陈文福特别珍爱草帽，他时常强调，我就是个种地的，草帽就是个见证，因为那是劳动人民的象征。从褪色的程度上看，不知道这顶草帽陪着陈文福过了多少个夏天，趟过了多少稻田，遮挡过多少个烈日和雨水。照片与草帽不经意地搭配在一起，象征意义油然而生。做有思想的人，干脚踏实地的事儿。受杨先生的影响，陈文福也喜欢书法作品。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些书法作品，很有意思。他不求书法家的名气有多大，但一定是自己心迹的写照。在北墙居中的位置，显著地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仁者无敌”，既是向先生的致敬，又是对自己的勉励。另一条横幅“宽则得众”，是陈文福对自己的要求。早年他还有些年轻气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宽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和蔼的小老头了。他一直把所有的人看得都挺善良的，看谁都挺好，很少有看得不顺眼的。有些时候做一些事情不见得是自己很喜欢的，他会换一个角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人活在世上，谁都不容易，尤其是搞学术研究的，从你的角度考虑你不太喜欢，从他的角度考虑

0: 没准儿还是对的。随着陈文福被评为院士，在学术界的话语权很有分量了，他却很少找别人毛病，因为人类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你觉得是问题，也许是未来的方向。100年前研究的东西，到现在为止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的。正像现在我们研究的东西，100年以后是不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设备方法的改进，会不会过时很难说。但你现在不能说人家是错的。人不是神仙，研究的领域不可能尽善尽美。你出主意、解难题、帮人孵蛋是应该的，却不能鸡蛋里挑骨头，显得自己高明。这样人家就会远离你，你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在很多场合，他谈观点、谈方法，不在对错上轻易下结论。这样一来，陈文福看谁都挺好，时间一长了，人家看他也挺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和谐就产生了。和谐了，大家才愿意往一块凑，愿意共同研究学术。于是在正常的国际国内交流中，一些事情潜移默化的就办成了。虽然如此，陈文福却绝不是老好人，原则性的问题毫不含糊。他把科学家分成两类，一种叫真正做科学的科学家，一种叫做科学游戏的科学家。他认为，计算机的出现给做科学的科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做科学游戏的科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常常会导致做科学游戏的科学家不仅仅游戏科学，也游戏了做科学的科学家。常常换位思考的陈文福，他宽容对持不同观点真正做科学的科学家，对做科学游戏的或者游戏科学的，他就是黑脸包公。不管对方地位有多高，不管在什么场合，他照批不误。而对他的学生们呢，他很少批评，学生们也愿意围在他的身旁。他却能做到以身作则，不言自威。独生子女这一代从小娇生惯养，几乎没从事过农业劳动，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比，懒了很多。他很少责怪，而是身体力行，亲自到稻田里劳动。学生们见状，不敢怠慢，抢着帮导师完成剩余的劳动。陈文福很欣赏北京育婴学校的做法，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农业种植活动，浇水、松土、除草、授粉，培养劳动习惯和能力，从实践中学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特意来到这所学校，鼓励孩子们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陈文福最喜欢的一幅书法作品，不是挂在墙上，而是靠在墙上，立于地面，寓意着最接地气。最重要的是，那个位置特别显眼，水稻所的团队只要进了他的办公室，就会一目了然。那幅书法作品是唐代布袋和尚的诗作《插秧记》。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水稻 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战略思维。今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中，强化了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贡献导向，重视在重大工程卡脖子技术国家战略需求领域里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工程院的定位就是国家的战略思想库。所有的院士不再单纯就是自己领域的学者，而要为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咨询，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意见。这就需要院士提出的咨询意见要讲真话，有新意，可操作，适度超前。其中中国工程院做的几个项目特别经典，能源项目上，煤改气变运煤为输气，西电东输不仅环保，还降低了运输成本。陈文福做的咨询项目就是北水南调。他在全国两会提过建议，后来被纳入了院士的咨询项目。东北的水资源相对来说不是太充足，但也不是那么短缺，平均一个人2200立方米到2500立方米，母均水资源大约是550立方米，一般旱田就够用了。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分布不合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周边多腹地少，也就是说黑龙江特别多，辽宁和吉林的东部也不少。总体而言是利用率的问题，还不到资源的四分之一。北水南调就是要搞两江一湖的人工河湖连通工程，这样就能解决相当一部分东北南部、中部和西部水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东北的北水南调与南水北调有异曲同工之处。陈文福更关注的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如果单从耕地的数量上来说，守住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摆在那儿呢，建设用地占用一亩，必须从其他地方再补充回一亩耕地。守住耕地的红线那是硬性指标，陈文福并不担心，他最担忧的却是耕地的质量。仅以沈农周边的耕地为例，原来都是良田，现在都种上房子了，用上好的水田盖房子，置换贫瘠的山坡地种粮食，耕地的亩数未变，而粮食的产量却大打折扣了。要想保证粮食安全，首先得在耕地上做文章。种业振兴也好，智慧农业也好，说一千道一万，庄稼都得在耕地里长出来，没有耕地，智慧农业、高产农业、化肥都不好使，耕地才是根。而最让陈文福担忧的是耕地的内涵，我们的人均耕地仅有1亩半，其中6-7成又是中低产田，

0: 森林草地不能碰，沼泽湿地不能动，这都涉及自然生态环境。另一个是提高耕地质量，把中低产田变成海里沃野良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难题似乎无解，正应了那句话，坐在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困难，到实践中去看到的都是办法。战略科学家思考最多的是国家的安全，陈文福这位种地的科学家考虑最多的就是耕地的安全。从耕地的数量上来讲，我们的滨海盐碱地和内陆盐碱地总数在15亿亩左右，这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大约有 11.51% 是可以开垦成良田的，缺少的只是像北水南调这样的水利工程。像吉林的白城子地区，黑龙江的大庆地区，大约得有将近1000万亩盐碱地，只需要把淡水引进来就可以改良利用。还有许多村庄空心化了，出现了大量荒弃的宅基地，可以村镇合并，宅基地复垦大多能成为良田。我们的矿山占了很多耕地，采矿区与尾矿区有的出现了荒漠化现象，有的被重金属污染了，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复垦出来，通过生物炭等技术治理，用不了几年就能用庄稼和蔬果还原出一座绿水青山。这是陈文福紧锣密鼓正在干的事情。以2023年4月上旬为例，陈文福7天跑了贵阳、长沙、郑州、扬州、南京、上海6座城市，每个城市至少有半天的会，会的内容不是水稻就是耕地，当然少不了推广生物炭。陈文福把自己忙成了陀螺，简直是不要命了。即使感染了新冠，还没痊愈，咳嗽不断，没有力气，也没断了忙碌。还好，一年过了快一半，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了，精神头也越来越足。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文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世界的眼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从温饱开始的，才有了万众一心。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实施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之后，中国贫困人口急剧减少，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消除贫困目标。2022年，我国粮食连续八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连续

五年化肥农药使用负增长。丰收之年，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夏粮遇到历史罕见秋冬汛，秋粮南方干旱，辽宁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粮食主产区病虫害威胁严重。在这些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能够过五关斩六将，夺得丰收，不仅保住了中国饭碗，还比上一年增产 0.5%。这也是我们的粮食市场始终风平浪静，人民生活安康平稳的原因。然而，这一年世界并不太平，各种危机叠加，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粮食危机的警告不绝于耳。2022年的前几个月中，世界饥饿人口激增到3.45亿。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发出严重警告，人类面临着二战以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对于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的背景下，不让粮食成为别人攻击我们的武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中国的饭碗必须成中国的粮食。只有这样，才能将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双手捧起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2020年7月22日，在吉林榆树考察，他查看黑土层土质和玉米长势时，深情地说，要保护好黑土地，这是耕地里的大熊猫。对中国饭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于心，仅在2022年就多次作出重要指示。3月6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说，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此密集强调粮食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强农需要顶层设计，这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毫无疑问，水稻和小麦这两大主粮，芯片牢牢地抓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袁隆平的超级杂交先稻，陈文福的超级常规精稻，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已经让我们的种业遥遥领先于世界。然而，我国大多数育种行业的研究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高级水果蔬菜的种子、饲养、人对穿衣出行等其他物质生活需求都有伸缩性，但吃饭是刚需，人离不开粮食，肉蛋奶也要靠粮食转化。魔咒仍需要破解，农业科学家们正在各县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这句话说到了陈文福的心坎上。陈文福最痛心疾首的是，出村最先一公里和餐桌最佳果蔬和薯类，吃掉1/3，扔掉1/3，烂掉1/3，每年损失近2亿吨。即使是水稻，丰收时湿度很高，需要及时除湿降水。很多农户在最先一公里
没有设备及业，一头是农民。

头是消费者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连接。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23章中，加入了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商贸流通、检验检测认证等平台和智能标准厂房等设施，引导农村二三产业急剧发展等内容。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粮食总产量每年都要站稳 1.3 万亿斤的台阶。实际上，无论是守地还是打粮，越往前走难度越大。粮食年年从地里汲取营养，轮耕在我国不现实，怎样恢复地力，怎样保护好作物必须依赖的耕地？陈文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种成了极致，成功地培育出了中国超级稻，实现了藏粮于季。养地，他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林废弃生物碳化还田理论与技术体系。满头白发时，当起了卖炭翁，行走在藏粮于地的路上。像当年孔子周游列国那样，现在陈文福行走在全国各地，兜售他变碳为碳、造福于民的生物碳理论与技术，把他的院士以生物碳与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题，宣传生物碳在反季节蔬菜生产、槟榔和芒果等海南特色农作物研究和应用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生物碳的研究和利用，未来不仅能服务于海南特色热带农业，更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的探索之路已不再局限于秸秆碳化还田改土，而是恢复更多的耕地。他把视野投到了18亿亩之外。对付耕地重金属污染，生物碳也是一方灵丹妙药，除了能疏松和改良土壤，中和酸性物质，最重要的是吸附对人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比如广东樊口的铅锌矿复垦就是很好的改良范例，如果推广开来，全国数不胜数的矿区能造出多少能种粮食的耕地。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要有充足的耕地里的大背景下，生物碳在吸纳污染、改善水质方面功不可没。好水养好鱼，好鱼供养出高品质的水生植物，实现良性循环。大食物观中不仅仅是粮食，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就等于节约粮食，同样能保障国家的食物安全。生物碳已经走出了黑土地，走向了三农建设的最前沿。陈文福恨不得把自己化作更深邃的中国道路。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啊
1: 呜！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0: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2: 逛逛。
3: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2: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3: 走，出发。

0: 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落空间。

0: 北京时间2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及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共筑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捧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到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也恢复到了常态化的播出，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大家准时来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先把最近的天气情况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今天其实你看早晨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感受到了外面开始飘着小雨了。那么作为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到夜间全省来看呢，风力都会减弱，部分地区呢4-6级风，阵风7-8级。今天白天能对流天气，气温将会大幅下滑，降幅1-8度。目前来看呢，最低温在11-15度，最高温在18-23度，整体上来说体感上是偏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是外出的话，就要穿这种防风的保暖的外套了。到了明天的水，但是还是需要注意防风。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4-5级，海面风力5-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夜间全市多，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说到这儿，已经有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和大家共同来接通，请进第一位朋友，手机用户137尾号832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主持人志成。
3: 哎，是我，
4: 那个、
3: 你好。
4: 对，我想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表扬一下那个，马家派出所，就是5月5号，凌晨2:50吧，我那个我哥是个独居老人，完了他，然后他追了，他起不来了，完了他打的110，110那个一会儿就来了3位同志啊，到这拉的。反正不解期间吧，给人自个能来的是凌晨那个2:50。我想那个啥，就是，道一声那个谢谢吧，那个谁，通过这平台吧，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3: 所以说今天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表述表述，来讲述讲述，那以前的长什么模样，还有印象吗？
4: 有印象，一个比较年轻的，那个稍微瘦一点，完剩。那个两位约有40-50岁吧，50岁那样吧，反正就是那什么吧，就是时间就挺快的。我那个谁，因为我住这离他这也比较近，完了然后他就一会儿就我到这了，那个人那个谁就民警就那个就开车就来过来了。他要是那谁，他们要不来呢，那我肯定我就带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做瑜伽的垫儿，我就准备给他扒拉那垫儿上，那就躺，我也招不来，我寻天亮再找家人呗。
3: 可能如果说没有这个民警伸出援手的话，对于我们家人来讲，这件事情挺困难的。现在你看，我们提到民警，提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表扬的这件事情，平日里头呢，我们看他们守护着万家灯火，来进行着 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也借此机会呢向他们提出表扬，也会把您的这份心情我们转述给马家派出所。
4: 哎，好的，
3: 好，也向您表示感谢。
4: 好嘞，
3: 哎，我们再会了。的的确确啊，在我们还是身边的这些暖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讲述，来说一说。热线电话380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再次欢迎大家继续和我。

0: 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锦州来做客啊，有好吃好喝好玩的在等待着大家伙呢。就像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好多朋友正在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好心情啊，告诉大家节日快乐，也正在给我们的节目进行点赞。还有方啊，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线上呢，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些反馈消息。与此同时，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刚刚呢，你看我们一位手机137尾号8328的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在昨天凌晨的时候呢，家里独居的哥哥啊不慎摔倒，而在凌晨的时候呢，先拨打110之后，我们的民警及时伸手进行了帮扶。那其实这样的暖心的事情呢，在咱们锦州啊还有很多。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济南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3: 在辽宁锦州的许氏中医诊所，一场跨越千里的善意相遇，让师德与医德交相辉映，谱写了一曲温暖人心的时代赞歌。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的退休教师尹福老师，辗转找到阳光热线栏目组，讲述了他在辽宁锦州遇到的暖心事。
4: 我来自，就是我从网络上，听说辽宁省，锦州市有一名许鹏大夫，我是来上这来看病来了，因为我和我爱人郑老师，我们俩得过腔梗。我给许大夫一看，他懵了，他说，哎呀，你们两个这个太严重了，医生说了你在我这治疗5天，看看有没有缓解。
3: 为什么要给你减免治疗费用呢？
4: 因为他说我是个草原母亲，收养了这么多的孤儿，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的健康，也要帮助我，所以他给我减免了费用。当时我们两个不认识，素不相识，他说给我免，我有点接不住了，有点懵了，怎么能不认识，怎么来。我第一个小孩是在长春火车站捡的，是
3: 这14个孩子可能这个收养的渠道不尽相同，
4: 对，
3: 但是呢都是属于没人照顾，然后您作为监护人，在这个民政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
4: 对，
3: 咱们有这个正规的备案的情况下，
4: 对对，
3: 一直照顾这些孩子，为他们提默默的提供帮助，
4: 对，那一起吃，
3: 是在这个做慈善公益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在退休之后这10年间呢，在奉献爱心之余，身体出现了状况，是不是咱们这个许大夫得知您这些经历之后，决定用他们的这种方式免费给你治病，然后也是表达一份对于善意的尊重，对于
4: 诊所比我的爱更大。
3: 30余载寒来暑往，他把所有的温柔和精力都给了孩子们，自己却落下了一身病。即便如此，他依旧心怀感恩，从未抱怨过半分。得知尹福老师的善举后，许大夫那
5: 四个孤儿，这14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开销，而且这14孤儿啊，多数还是身体有智障啦，或者是残疾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抚养着这几个孤儿，而且就是说从来没记过报酬，从来没希望想得到什么回报。那个能做。

0: 这场跨越千里的相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小事中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道德的力量。人间有爱，温暖同行，尹福老师的无私奉献，许大夫的暖心回馈，是新时代文明风尚的生动缩影，也激励着更多人怀揣善意，践行大爱，用点滴行动温暖他人，让爱心在社会中不断传递，让善意之花绽放在每一个角落。
1: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五一假期之后呢，我们节目已经恢复到了常态化的播出阶段。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刚刚我们就和大家听到了两件非常让我们暖心的事情。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继续为大家来开通的，号码是380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还可以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讲述给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帮助大家和涉及到的相应的部门沟通之后呢，有相应的反馈进展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共同来关注。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同样，我们还有反馈消息将和大伙共同的来说一说。日前呢，市内有一位听众陆先生手机18658912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在古塔区中医院接受治疗，门诊医保统筹额度用尽之后呢，希望办理住院继续治疗以减轻经济压力，但迟迟未得到医院的明确答复，对此倍感困扰。据陆先生介绍，此前他在古塔区中医院接受腰椎间盘突出治疗，初期治疗费用通过门诊医疗统筹进行报销，一段时间之后，自身门诊统筹医保额度已经全部用完，而病情虽有好转，仍需后续治疗。为了缓解经济负担，陆先生向医院提出办理住院治疗的申请，可是院方以及主治医生呢，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既未同意其住院请求，也未直接拒绝，模糊的回应呢，让陆先生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陆先生联系到阳光热线节目，希望医院就此给出明确的说法。在接到陆先生反映问题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就与古塔区中医院取得了联系，医院办公室的陈同志随即就与陆先生的主治医生展开了沟通，并对其病情及就诊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经过院方详细了解，陆先生的腰部疾病经过前期治疗，症状已经有所好转，且在此次沟通住院事宜时呢，陆先生作为医院老病号，并未向主治医生提供最新的腰部 CT 检查片子。医生结合现有诊疗信息，依据临床诊疗规范及医保住院标准，专业判定陆先生目前的身体状况啊，并未达到住院治疗标准。随后呢，陆先生又提出能否以肩部疾病名义办理住院，对此院方也给出明确答复。根据最新医保相关政策规定，肩部疾病除骨折情况外，均不符合住院治疗指征，无法办理医保住院。同时，院方表示，腰椎间盘突出病症需凭借完整最新的 CT 检查诊断结果，再由专业医生结合患者实际病情进行综合判定，才能确定是否符合住院条件。如果医

0: 院违背医保规定，在患者未达到住院标准的情况下贸然收治，属于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违反医保部门相关管理条例，是严令禁止的行为。针对此次情况呢，古塔区中医院表示会积极主动地与陆先生取得联系，就医保住院政策、病情判定依据等内容向其进行详细耐心的解释。同时呢，医院也明确承诺后续会持续关注陆先生的病情，一如既往地为其提供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根据其病情恢复情况制定合适的后续治疗方案，全力保障患者的治疗需求。阳光热线节目呢，再次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医保住院呢有着严格的指征标准，旨在规范医疗服务，保障医保基金合理使用。市民就诊时可提前了解相关政策，配合医院完成各项检查，以专业诊疗结果为准，理性看待住院治疗申请。说到这儿，有电话，咱们来接电话啊。这次要接通的是手机139尾号3789。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你是志成吧？
0: 是我呀，您好。
1: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我想跟你沟通一下子。我们家爷们儿呢，他那个就是那个也都2012年的话就得的糖尿病，一直就最后不岁数大了复查嘛，复查他住院呢，他就把原先那个单子拿去了，以后人家就完了，这回跟我说就是不合那糖尿病不合格。完了，我说他都有，我们都没在家，就因为他住院了，就孩子整的，就人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但是我就觉得我有点不明白，问谁还不知道上哪问去，我先跟你沟通一下子。
0: 你说的是想办慢病吧，是吗？
1: 是啊，特慢病就是五一之前呢。头一礼拜我给你打电话，那是江南姐，江南说给你问的问，完我说给我问问吧，我也一直没回话，我寻今天再跟你沟通一下子。
0: 嗯，
1: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要说是确实不合格，咱也没招。但是的话，我就觉得打了这些胰岛素，他天天一天打两遍，完了的话，他身体非常不好，现在都走四条腿的。
0: 听我跟你说，
1: 黑了，我说怎么还
0: 听我跟你说。
1: 哎哎哎！
0: 因为您现在讲到这儿呢，基本上对于这个情况有所了解了。从2023年开始呢，这个慢病实行了全辽宁省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和诊断标准。原来的话呢，14个市啊各有各的病种，各有各的诊断标准。但是从23年开始，辽宁省进行统一了，也就是说各市不再有自己的标准了。那这个政策是全省统一制定的话呢，关于糖尿病的话，它要求是糖尿病（括号）合并症和并发症，然后具体要求的标准是这样说的啊，糖尿病包括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及其他型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生合并症或并发症。那它具体的标准当中有这些，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单独只说糖尿病打胰岛素，目前来看呢，在省标准当中呢是审核过那个不能过去的，过不去的。要求，
1: 但是我问你一下子，
0: 这
1: 个他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姐两个脚都黑了，这能不能算合并症啊？
0: 现在我看到这个省里的标准，大家也可以去查，就是叫辽宁省门诊慢病认定标准，这个当中提到的是这么说的啊，你看，一型糖尿病呢需经3级医院住院确诊，二型和其他型糖尿病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写的是这么写的，经2级及以上医院诊断，符合诊断标准且存在心、肾、眼周围神经病变或肢端坏疽之一。这个具体情况呢，一他所提到的就是合并周围神经病变，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视网膜病变，还有就是合并冠心病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呢在具备条件里包括尿蛋白等等，这就说的太具体了。如果说糖尿病肢端坏疽也达到具体的条件，包括像皮肤性什么病灶达到坏疽程度，然后严重下肢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等等，是这么具体要求的。
1: 是怎么这能站住一头了？他这个我看呢，完了那个你这时候在那文件上我多说一句啊，完了具体我们那块用啥？那时候他正是就是一直吧就用药巩固知道吧，其他病他脑血栓了这个那丁下整的，就是那这正说住院的，他本人他没看着本人单子，就是2012年的那个单拿上去是他说不合格，完了这就拉倒了。但是我们本人现在出现的话，就是他已经高血压已经批了，你等这个像。往我就觉得的话

0: 他饺子的话已经黑了，还能不能上？我就先跟你探讨一下，完叫我们去问去吧，我们也不知道上哪问去。
1: 如果饺的话，这块儿，那它是属于这个肢端坏疽吗？
0: 我看着够像，要不咋说呢？就是他丁下脚种子，完了就是吃那个，就是利尿的药啥的，他的那个尿酸高400几，完丁下吃那个。
1: 刚才咱们提到了吗？文件当中心、肾、眼。周围神经病变或肢端坏疽，看咱能往哪上去合并。心肾眼这肯定合并不上的，对吧？没有这些症状。
0: 嗯
1: 啊，
0: 那就觉得那脚啊差不多少，完了那块不知道上哪去找问题。
1: 脚他现在只是
0: 这本人他没去呀，嗯，
1: 脚上
0: 他就把原先2012年的条件
1: 重复
0: 了，拿去
1: 了，重复了，
0: 在这儿没有
1: 呀。您说的重复了这段2012年这块不起作用了，说实话。就再怎么提2012年的，尤其现在要求是5年的住院病例，这12年到现在远远超过5年了，那个没有啥太大的实际价值了。如果说考虑到坏疽的话，它现在是有两个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一个呢就是经3级院确诊，肢端皮肤开放性病灶达到肢端坏疽的程度，这个没达到吧？它只是一个肿，对吧？
0: 肿黑了，脚皮都黑了，
1: 脚皮都黑了，那达到坏疽了，这个得医生诊断才行，这个不是咱说黑了咋样就行。第二个就是严重下肢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要求是血管狭窄大于等于70%，并伴有下肢皮肤溃疡。
0: 没有溃疡，他用啥呢？就是
1: 那这条肯定就不够。
0: 不够啊。
1: 对，您还说了并伴有下肢皮肤溃疡，这是一个，就刚才提到两个条件得达到一个，这个不够了，那个就是病灶达到肢端坏疽的这个程度，如果也达不到，那肯定申请这还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省里标准非常严格，包括呢我们在跟医保中心提示的时候，然后医保中心跟我们说，他说哪怕咱这块说哎，那差不多给他报上去，最后省里不批，一样的道理的。
0: 是，我就想跟你问一下子，他说黑都不算的话，那我就拉倒了。用啥呢？他现在已经出不去屋了。完了，你要说再叫我们重新检查也费劲。用啥？他用糖尿病嘛，一直控制的，他没有那个单子，住院去了。
1: 嗯，
0: 完了就那个单子一报上去了，完了就拉倒了。完
1: 您这个就是
0: 上哪去问去？我先跟你沟通沟通。
1: 说到这儿，刚才就是说提到那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包括都不已经跟医生提示过了吗？申报的时候没通过，对吧？
0: 提了那个脚没提，剩其他的吧，把单子还没交上去就拉倒，他没看着本人。
1: 说到这个肢端坏疽，就是包括手指、脚趾啊、足背呀、严重缺氧缺血，然后这个细胞坏死、腐败、失去病理状态了，但现在来讲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是吧？
0: 咱得说没达到，反正脚皮这都黑，两个脚皮黑不肿。我寻思这种情况下不合格，你跟咱们商量，你都懂的，这个不合格就拉倒了，不能说需要。
1: 目前我们看到的省里的文件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提到说糖尿病，它一定是括号合并症和并发症，单纯的谈一个说我糖尿病。我们所了解，根据省里提示，叫辽宁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它没达到这个标准。
0: 那行好。
1: 因为糖尿病说要求是合并心肾眼底器官损害的，这是达到这个范围的。具体的话呢，如果不太明白想问，那只能是请医保中心可以给再做出明确的解答。
0: 那医保中心电话多少啊？
1: 医保中心的电话我现在因为在直播节目，我手头没有，我可以稍后时间9点之后，然后了解到之后再给您回电话吧，我把电话再提供给您啊。
0: 好嘞，谢谢啊。
1: 您客气了。
0: 行，好嘞。哎，麻烦了啊。
1: 哎，您客气了，先收到这儿，我们再会。请进下一位朋友了，要接通的是手机139尾号6502。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您好。
2: 哎，您好，是志成吗？
1: 是我呀，您好。
2: 哎，我说话呢，你听着，我打扰您了。
1: 您客气了，我听得很清楚啊。
2: 哎，我也听得挺清楚。我这个是这个，我也那个，我是农村的，临海市新庄的乡猪头村的。我也挺期盼，现在吧，这节气都立夏了，每年吧，谷雨我们小燕儿都来了。现在小燕儿都立夏半个多月了，我没看着小燕儿，我就挺期盼的。它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飞来飞去的，叫喳喳的。有的时候吧，我把厨房纱门开了，它也到我屋里来，飞来飞去的。我说燕子宝宝，你不能在屋里虚窝。我又把纱门子关上，你就进不来了。我现在吧，我看不着小燕儿，我也是。

0: 挺期盼的，就这个事儿。我问我们农村哪您哪个哪个村哪个地方有小燕，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没有事儿。
1: 昨天才是，我看是昨天还是前昨五号的时候，昨天才立夏，没立夏，没立夏半个多月呢。您刚才说立夏半个多月了，这不太对，昨天是立夏啊。
0: 小燕的季节，哎，我说话您听了吗？
1: 听得很清楚。
0: 就是每年吧，都是谷雨吧，谷雨小燕来这谷雨前，在谷雨前后吧，小燕已经，到立夏吧，小燕几乎都来到我们东北来传了。
1: 嗯，
0: 现在吧，我都总了观察期盼呢，几乎我一个都没看见。
1: 嗯，一般来说的话，咱不是说这个民间谚语叫清明见燕，谷雨满檐。啊，清明的时候基本就是开始见到这些零星部队了，在四月上旬清明前后，然后零星的先头部队就开始出现了，大批到来呢，基本就是在这个谷雨前后，四月中旬啊，四月下旬开始筑巢了，开始繁殖了，然后五月初基本上就会来全了。但是相对来讲，今年咱辽宁省的这气温好像一直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不是气温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还没往这边飞呢？我的感觉是今年好像比每年要凉一点，您发现了吗？您看今天来讲的话，咱最低气温啊，因为今天白天有点雨，今天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一线6度，临海9度，最高温呢今天市区黑山一线才17度。
0: 对，
1: 所以说温度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顺便也问问大家伙吧，您是临海新这个临海新庄子朱驼村的，看看不管是临海还是咱们易县呢、黑山呢、北镇的周边的话，其他的这个县市区是不是见到这个燕子回来了啊？
0: 对了，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呢，飞来飞去的，
1: 对，
0: 叫喳喳。现在我们在观察，老观察，现在我们农村就有啥呢？有喜鹊，有麻雀。这看见了，在农村的大院里头啊，飞来飞去叫喳喳的，也是我们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1: 嗯，的确如此。
0: 还有你的。
1: 哎，您客气了，那咱就顺便问问大家伙吧，看看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咱们的辛勤的农民朋友们，是不是家里头已经开始落这个小燕子了呢？然后是不是啊，是不是开始筑巢了，开始繁殖了？然后每天这个叫的惊叫这个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您所提到的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看看谁家已经出现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咱们共同关注关注。
0: 那好了，
1: 哎，好的，
0: 麻烦您，
1: 哎，问到清楚之后，我们给您告诉您啊，
0: 哎，好
1: 了，
0: 谢谢，
1: 哎，再会，继续来接电话，要请进的是第四位朋友，接通的是手机138尾号3275，您好，这位朋友，手机用户138尾号3275电话接通了，哎，您好，听到了，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哎，请讲。
2: 我是那个咱那个临河区明德小区的住户，就咱电台的北南边那个住户，
1: 嗯，
2: 高成，他这个去年呢，12月9号开始换那个电梯，就是换更换电梯，因为物业吧，把那个布梯的那个布梯间的那个升空灯号啊都配齐了，到12月29号。我们这个单元吧，我别的单元我不太清楚，就恢复了正常使用了。恢复正常使用了呢，它这个灯光灯啊，有一部分呢、始终亮着，黑天白天都亮。从是去年的，我这个单元，我这声是我是7声，我这个楼梯不提里边的这个声控灯吧，始终亮着。黑天白天亮着，将近4个半月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打不着这电话。他说我翻出来那个我那个声控灯收据那个，维修电话吧，都没有。找他这个物业吧，也没有电话。所以说我就借助柜台吧，呼吁一下子，这个声控灯部门啊，应该定期的检查一下子，哪些灯作用不良。这不着的问题不大了，是吧？他是有重复反应，这着的没人反应啊，是不是？这将近小半年了，这电灯黑白着着。我初步查了一下子，我们这小区吧，我没上楼，我在楼底下，就都白天我的腿不太好使，发现。

0: 现在有11盏以上的灯，使用量的，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所以说是借助柜台吧，联系一下是哪个部门管理这个那啥。
1: 嗯，把您的问题呢，
0: 就是、建议啊、
1: 嗯，您说
0: 啊，
1: 您说您说，
0: 定期啊，这声控灯的管理部门啊，应该查一下子，这造成很大浪费，这没作用啊，是吧？它要起作用还行。这太浪费了，所以我就反映这个情况。
1: 嗯，我把您要提到的问题核心内容听我再问一下，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具体内容再描述清楚一下。明德小区多少号楼的几单元？
0: 我是3号楼的4单元，别的这单元也有亮的，不是我这个那啥，就不是说都亮，就有的声亮，有的声不亮。
1: 我问的问题您告诉我就行啊。您是明德花苑3号楼的4单元，通过您的观察，目前您的这个，您刚才提到您是7楼来着是吧？
0: 对对对，
1: 7楼啊。现在这个问题存在比较突出，另外通过您的观察呢，在其他的不同的单元楼里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刚才您提到说打过这个维修电话，这维修电话是打不通啊，就收费单上那个电话是打不通啊，还是没人接呀？
0: 声控灯收据上的，声控灯维修电话，它的是2815531，2866800，都没有，都打不通。我打了10多遍了，也打不通。
1: 也没有提示音，就根本就不响，是那意思吗？
0: 没有，没有人就说这是没有这电话不是那个没有。
1: 嗯，然后最近还
0: 114114，他那个物业吧也没有电话。
1: 嗯。最近的话，
0: 这是锦州市，锦州市宏泰物业有限公司。
1: 最近还有人到咱这收这个声控灯的费用吗？
0: 他这个一年来一次，他一年来一次，他要来了收费，我看着我就告他了。
1: 上一次
0: 没有，这一年收。
1: 他一年收一次。听我的问题好吗？听听我的问题，咱问啥答啥。上一次的话呢，去年啥时候？
0: 你说什么玩意儿收费啊？
1: 对。
0: 收费是去年是25年5月5号到26年4月，这到今年4月，它的收费的那个期限是
1: 收11个月的，还没收满全满年的，今年没来收的。嗯，
0: 一年收一次，一年收一次。
1: 嗯，明德花苑小区的物业现在联系方式您有吗？
0: 物业我都去了。我都去了。
1: 我只是想知道您手头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0: 物业管，他声控灯的灯头。
1: 老先生，我的问题不是那样的，我只想问问您手头有没有明德花苑物业的联系方式。
0: 没有。哎，好，谢谢啊。
1: 哎，好，也谢谢您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听一听我们想更关心更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在哪儿。有的时候呢，这问题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描述清楚，反倒如果说没有听到我们的具体的问题不断的去描述，也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困惑和麻烦。那一问小燕子的事儿，燕子已经来了近1个月了，他说这个原本天空是临海沈家台的，刚才那位新庄子的沈家台的，只不过因为天气凉来了一小部分，那么沈家台已经有小燕子了，我们这位新庄子的是不是也快来了呢？这1个月也该差不多了吧，估计是不是因为天气冷天气凉的原因，所以才造成这个情况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这个小燕子是不是已经飞回来了？飞回来的数量有多少？又什么时候飞回来的呢？咱们啊不妨来共同关注一下。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
1: 的情况。这个呢，我们的小助理啊，也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给大家同步更新了这条消息，就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九点到晚

0: 上的八点钟，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啊，预计今天9点到20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一的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不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的开通当中，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完全可以了。看看稍后尾号0719的电话是否能够继续接入进来啊。与此同时，我们有些公共服务消息要和大伙儿共同的来说一说。说到第一条呢，也是跟这个出行相关的。那说到出行呢，我们关注一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状况。目前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行经市内各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再有一条出行消息显示呢，因污水管线维修啊施工这样一个需要，经申请一批复，从今天开始，也就是5月6号到5月21号，施工单位会对富康路南北街至施营南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的通行。再来说一下，从5月6号到5月21号，富康路南北街至施营南阶段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了，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的通行。还有一个提示，再有一个提示呢，同样也是从今天开始的，因为道路维修施工啊，5月6号到6月5号，施工单位将对七陈线、锦西线至金东线的路段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来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到6月5号，七陈线来确保出行安全。这两条道路出行消息呢，我们已经同步更新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了，大家就此情况呢也可以进行及时的查阅来收看来查看。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接电话，这次要请进的将是手机用户159尾号0719。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1: 我爸在24年那个2月份买的房子，在安乐里。完了，当时吧，取暖费的，就是取暖费所有的费用，完当时就跟他说了，他说的都不欠，他说一切都不欠，但是那取暖费完了，当时找他来的，他当时找他说的，他不是他欠的，他所有的取暖费我都交了，他说那是单位的欠的，之前。2年，完了，他的是那个单位是那个，不是那个电业局的，他说他父亲电业局的欠的，那之前他也是欠了挺多年的，欠了2年，完了就当时就让他交这2年呢，他就是不交，他说不是我欠的，他说是单位欠的。
0: 嗯，然后现在想问问我们怎么办是吗？还是想干嘛？
1: 对对。对呀，我现在
0: 取暖费这个事实，只是谁欠的，他一直认为是单位，而不是他本人，对吧？只不过现在这个供暖公司，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您的这个和家人的房子名下了，就找您要这2年的取暖费了，对吧？
1: 对对对，完了他不，现在不过户，过不了户啊！这2年取暖费他不交，他过不了户啊！他家也不，他家也不给交啊！完，我说跟他协商的话，我说咱俩一人一半，一欠，你掏一年，我掏一年的。
0: 嗯，
1: 那他也不行，他也不交。
0: 24年2月份买房的时候，这些只是听他说不欠了，咱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查档，也没进行更多的关注，就完全相信他嘴上所说的内容了。
1: 对，当时的话，
0: 那24年2月份到现在，那一直过不了户。当时过不了户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找他呀？
1: 对呀，就找了，到现在完，现在他找他，他也不接电话了，也不管了。
0: 嗯，买
1: 完这两年取暖费始终欠着呢。
0: 房子买的挺仓促啊，各口是否都迁出，这些总在提示大家，但事情发生了。现在呢，解决方法一，找他让他承认事实还好，找不到那咱们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起诉了，没有别的办法。
1: 嗯，
0: 再不行那你就再不行那就我自己认了呗，当初我自己没核实清楚，我交2年呗，找他他也不搭理我了，那也就这样一个处理方法。
1: 嗯
0: 要么就得只能起诉他了。
1: 对，只能走法律程序。
0: 对。

0: 能走法律途径。他说什么单位欠不欠的，那个跟您没有太大关系，我是从您手买的房子，况且只能找他。嗯，
1: 但是我问一下主持人，我说起诉是起诉他儿子，起诉他父亲呢？
0: 房主呗。
1: 这个房子他父亲的，
0: 那就起诉房主呗。
1: 啊，房主还现在还死了。
0: 嗯，这麻烦就更多了。
1: 嗯，他当年那年
0: 哦，他那块
1: 儿过户了
0: 啊，
1: 就是房本都过户完了，就是那个就取暖费过户不了，还现在以他的名字交呢。
0: 啊，那取暖费上那个名头上是谁呀？是原房主去世的那个头。
1: 现在还是以他的名义交的。
0: 不是他，这个他是谁？是指去世那个老先生，还是说这儿子？
1: 对。
0: 嗯。
1: 那是他儿子，那时候他儿子给卖的。
0: 他儿子给卖的，当时办的时候老先生肯定没去世呢。
1: 老爷子啊，老爷子现在他那个是房本，他过户前吧，老爷老太太那房本是他俩的，老太太现在活着呢。
0: 嗯。
1: 我记一下。
0: 你记一下。嗯，也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和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可以拨打这部电话。156-4061
1: 4061-9555
0: 他姓骆，骆律师。
1: 啊，骆。
0: 嗯，骆律师，您说我是阳光热线节目的听众啊，我现在涉及到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想跟您咨询一下，想跟您请教请教，然后您就把这事情描述给他。
1: 好。
0: 嗯，有的时候打不通，他可能正在出庭啊，或者是外调什么的，那我们就过段时间再继续拨打就行，好吧？
1: 好。
0: 嗯，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嗯，
1: 谢谢，
0: 再会了。哎，您客气了。还是那句话吧，提示大家，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呢双方签有相应的一个协议，如果在房屋过户当中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该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解决，就怕钱人家拿到手了之后呢，再出现问题找人家，人家也不搭理了，这种事儿相对来讲就会麻烦了，最起码啊很闹心。看看时间，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节目已经到点儿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档节目在晚间的10点还会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本期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鸣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确
3: 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了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哎，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3: 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0: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0: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0: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3: 哎，
0: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3: 是呢，
0: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3: 对，行吧，
0: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0: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3: 对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
0: 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

0: 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1: 嗯，
0: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0: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啊。对，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0: 想卖车的，
1: 嗯，
0: 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啊、
1: 哎，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啊、
1: 哦。
0: 嗯，
1: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贾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啊、
1: 留言哈。
0: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E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0: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
1: 五四五，
0: 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降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
1: 嗯、
0: 你说就这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0: 哎呀，这就问吗？这个叫 ZGYZ
1: 啊、
0: 哦，我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1: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0: 嗯，
1: 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0: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啊，
0: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对呀、
0: 啊，
1: 这两个
0: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说运动型车，
1: 嗯，
0: 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
1: 威，
0: 哎 ，SUV，
1: 坤威，
0: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0: 啊、对 ，sports，
1: 嗯
0: ，utility，
1: 嗯
0: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
0: 你自己、啊、
1: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0: 嗯，
1: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0: 哎，
1: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
0: 嗯，
1: 就空间大一点的。
0: 是，
1: 嗯。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0: 你要懂你自己就行。
1: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
0: 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1: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0: 请问个事啊？
1: 啊，好。
0: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
1: 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它也不可能比 CT 五吧，太痛苦了。
1: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
0: 嗯，
1: 一个是合资品牌。
0: 对，
1: 嗯，
0: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
1: 嗯，
0: 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毫风的了。
1: 啊
0: 脾气啊，
1: 好多了吗？
0: 好很多了。
1: 是，
0: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1: 嗯，
0: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1: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0: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0: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那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1: 嗯，
0: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1: 都行。你说的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嗯。
0: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1: 啊、
0: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1: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0: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嗯、什么猫头鹰啊，就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慢
1: 啊，也是哈，
0: 是
1: 嗯，
0: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09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 就市内开，兄弟使使劲上900吧，他领克900啊，
1: 领克900，
0: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1: 嗯，
0: 使使劲900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就网友设计图，你把那个小，
1: 因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

0: 多
1: 哦。
0: 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嗯、可以吧？
0: 行，你看、嗯、还得
1: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真的了，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哦，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啊？滤震呐、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
0: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
1: 嗯、
0: 啊。然后呢，里边那
1: 对
0: 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对？
1: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
0: 点，
1: 嗯，
0: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 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
1: 嗯，
0: 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咱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你一切每。

0: 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

0: 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
0: 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郭富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 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

0: 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涌入新。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五郎，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
4: 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
2: 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实力办好一批惠民生、 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

0: 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升骏争先上市。
5: 那小变化1斤多钱儿，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儿。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用户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来发展，通过这个检测，山崎的这个青梅的酸甜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
8: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
10: 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判，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救援力量物资。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万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4月29号到5月6号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亿人次， 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 9350万吨， 同比增长 4.5%。
11: 多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2: 5月7号，
11: 中国海警130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3: 靠制造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3: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我们坚决反对。
1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

0: 穆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
1: 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西度黑山林海23度，北镇22度，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林海11度，黑山8度，北镇10度，易县7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红叶。我们先来关注，思政教师教学大赛日前落幕。
4: 5月6号，我市中小学生迎来首个春假，市群众艺术馆精心推出系列公益文化活动，

0: 雄永不谢幕专题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
0: 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组织开展母亲节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1: 太和区太和街道西宁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发出文明共建倡议，号召全体居民同心聚力，携手同行，共同建设文明美好家园。
0: 高新5月6号，锦州市5187政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工业领域上线运行，平台聚焦企业一查一知一身一用四益服务理念，立足企业对政策服务的全链条服务需求，按照2+1+N 建设框架，打造政策速配、政策超市、政策解读、事项申报、服务阅历、公示公开6个专区。目前归集国家、省市、社企政策1400余份，颗粒化拆解490份，提供图文解读220份，建设全量权威政策库，归集整理6400户工业企业的标准化数据，完成政策企业部门标签化匹配，建设企业精准后，同时开通微信小程序、手机短信、平台消息等 N 个推送渠道，企业用户可自主订阅政策接收方式。平台初步构建政企政策一站式全量归集、行业部门标准化解读辅导、线上路径化便捷申报、兑现结果全链化在线公示、企业个性订阅或智能推送自主化选择等全维度的服务体系，实现从企业到处找政策向政策主动找企业的深度转化，加速政策红利化法律等专区，推动平台从工业领域向更多行业领域延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便捷化服务，诚邀社会各界通过手机微信搜索锦州市5187社企政策直享快达平台的小程序，或者是扫码体验平台，同时全市工业企业用户可登录平台获取专属政策服务。
1: 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教师进修学院承办的锦州市思政教师教学大赛落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助力全市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市各学段思政教研员、首批思政精课研究室成员参与本次活动。本次大赛设置模拟教学、实证述评两大竞赛板块，参赛教师采用无声授课模式，将红色文化价值理念融入教学设计，课堂构思新颖，展示流畅。实证述评环节中，参赛教师紧贴社会教师交流切磋、展示提升的专业平台，同时推动跨学段教研协作，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加快思政师资梯队建设。此次大赛是强化思政育人、锤炼教学本领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贡献锦州教育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0: 5月6号，我市中小学生迎来首个春假，市群众艺术馆精心推出系列公益文化活动，吸引众多学生走进场馆，展示文化普及需求，在市群众艺术馆内全面开展。活动涵盖声乐课、创意美术课、掐丝珐琅课、辽西绳结课、数字文化馆体验、小小文化志愿者带你游非遗等多项内容，形式多样，趣味文化的魅力，在互动中感知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活动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同学们积极参与各项体验，在学习与实践中收获快乐与成长。小学生孙鹏宇在参与活动后开心地变得格外充实。此次活动是市群众艺术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作用，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 通过将艺术教育、文化体验与假期生活相结合，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培养兴趣，不点亮了学生的假期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争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的一位。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

0: 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千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多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的猛烈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多人，缴获97式战防炮20多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
1: 专题报道。
2: 早前，办事群众有序排队，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0: 筛选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业务纳入清单，实行即来即审、即审即批、立等可取，变限时办结为当场办结，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一次跟随体验，让记者真切感受到古塔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改革的温度与速度。从来回跑等审批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变化的不仅是办事效率，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不仅为企业松绑减负，更彰显了优
1: 真爱意，为母亲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祝福。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孩子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认真挑选喜爱的草药，小心翼翼装填，分装收纳，亲手制作专属中层们将对妈妈满满的爱意与美好祝愿尽数收纳在小小的香囊之中。制作完成后，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画纸上尽情描绘心中最美的妈妈，一笔一画满是童真与依恋。随后大家认真制作爱心节日贺卡，
0: 传统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传承勤俭向善、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以个人文明涵养带动社区整体文明提升。同时，社区锦绣之声志愿服务队将常态化
1: 在市场人流集中区域，宣传人员设立宣传服务点，讲解家庭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普及三清三关：清通道、清厨房、清阳台、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核心防火知识。
0: 一服务中心感谢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高效贴心的延时服务。事发当天临近午休时段，易县某二手房中介服务有限公司的石女士急匆匆地赶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想要办理房地产经纪人主动放弃午休时间贴心为群众办结业务，只是易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践行易县易事易办的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易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始终
2: 认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4: 错，
2: 不可进一点。
0: 一封信把农机规范操作、日常养护等农机安全知识和春耕生产技术服务送到春耕生产的第一线。
1: 截至目前，临海市已经播种大田作物65万多亩，约完成春播面积的40%左右。临海市农业农
0: 委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草局、智慧城市中心组组成指导组，将吩咐各包保片区下沉一线开展跟踪指导，实地解决实际工作当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稳步推进大数据。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
1: 亮再联系其他家人前往救助。
0: 长夜漫漫，老人独自摔倒在家，每一分每一秒都让王女士备受煎熬。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马家派出所在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后，丝毫没有犹豫，即便
6: 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
0: 甚至将达到30度以上，其中朝阳将会达到34度。也就是说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出行体感将会逐渐从微凉到舒。
7: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8: 好啊。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
1: 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
4: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长距离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信息。
1: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据了解，实际提取指纹呢，除了满足拍照条件距离的条件外，还需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高清原图没有压缩，因此呢，面对镜头的时候，咱们的手掌啊、手指还是尽量避免露出。剪刀手、爱比划这个动作的爱好者们，日常呢，一定要留意这些问题呀。
0: 嗯。那么如何有效降低隐私泄露的风险呢？其实呢，日常需要留意以下这
1: 发布管理的时候呢，咱们在处理图片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压缩画质，不要发布高清照片。同时呢，检查删除此前已经发布的含清晰手部的原图。设备安全加固生活当中呢，就是应该取用剪刀手呢，还有这些风险我们也应该值得注意一些。
0: 比如说地理位置信息，手机拍摄的原图呢，可能会记录精确的经纬度坐标，泄露拍录者的地点。
1: 还有呢，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这个高清照片呢还可能用于提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本时段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叶、昊天；编辑：王光、朱红宇、李刚、红叶；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各位。

0: 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他那个主任叫李建南，在这俩部门的督办下，他来带第三方来做检测来了。我不知道那个油烟异味的检测结果，但是噪音的检测结果，他当时来检测的时候，就是这家那个饭店的部分设备没开，那就是测的是噪音。
6: 明白，需要跟您核实一下。一，说不承认，这是指这个陈面家不承认这个事实了，还是说这个环境分局不承认这事儿了？是谁不承认？
5: 环境分局不承认这事儿了。他最后有人是5月4号，我接到政府他给的报告，测的分贝是晚上的分贝，在我家里测是59分贝，我就连着那个设备一起拆了，他就不参与了。如果违建10天半拉月拆不了，他就让他把那个设备拆除。然后这个没开启的那两个楼下一楼住宅那个上面安的那两个排风设备，他就说他家不用，直接就拆除，然后到现在哪个也没拆除。
6: 但您刚对他当初做出的要求，他在几日之内拆除违建同时拆除设备这件事儿，他不承认。您不有录音吗？
5: 对，他就是不承认他自己原来跟我说的那个。
6: 那您录音当中，您的录音当中有没有刚才既定这个事实他说的内容录进去没有？当初是您通过哪种途径然后进行反映，最后呢由生态环境分局、临海分局介入的？信访、啊、
5: 是因为我一直是信访也找过，但是没有结果。我从去年8月31号开始找这事儿、然后就是我自己直接找的相关部门都推督办这个事儿，他才晚上又来撤的。
6: 好，了解到这个了。后来您又说的一个地方找过他们，这个他们指的还是
5: 科长，然后我说你找他没有用，找他他已经都不成。